我跟踪这只雄性猞猁好几天了，它一直在不停地嚎叫。每到这个季节，当地人总会说猞猁开始唱歌了。现在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再加上这只雄性猞猁的领地范围很广，我并不确定它能否找到伴侣。

舍利通常独居，而且机敏多疑，能见证他们短暂相聚的一幕真是难得。由于他们各自的领地都非常广阔，也许数月内他们都不会再相见。

在舍利回归之前，这片森林几乎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成群的鹿和异灵会来这里大肆啃食嫩芽，导致植物的生长速度变慢。因此，人们决定再次引入舍利，让食肉动物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利用食物链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在舍利出没的山间，森林逐渐恢复了活力。

尽管猞猁只是按需捕食猎物，但在目睹我认识的这只雄性猞猁捕杀猎物的场景后，我意识到大自然并不是只有可爱动物的童话世界。生死之战无处不在，

早春时节，山谷焕发出勃勃生机。由于成群的食草动物被驱散，嫩芽和新枝得以旺盛生长。无论是松鸡、啮齿类动物，还是修流，所有野生动物都在充分利用美好的早春时光。为了观察这只雄性猞猁，我需要躲进灌木丛中，确保自己不被发现。我和这些机警的动物玩起了捉迷藏。猞猁是隐匿行踪的高手，我也不确定何时才能再见到它。春天，茂密的榛树、水青冈、蔷薇和忍冬阻挡了我的去路，因此为了找到之前的那只雌性猞猁，我大费周折。最终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它。

由于好几天都没有见到舍利，我决定在他们猎物出没的地方等候。我每天都期待能有舍利出现。异灵发出的叫声传递着警告的信号。

雄性猞猁出现在这里并非偶然，是新生的异灵幼崽吸引了它。那些警惕性差、适应能力不强或生病的动物是他们的首选猎物。这只雄性猞猁很熟悉自己的领地，对于猎物的习性、最佳的伏击位置，还有猎物们的休息场所，它都了如指掌。它知道如何分辨陌生气味是来自猎物还是入侵者。

在一片更为艰险难行的区域，我发现了停留在悬崖上的另一种食肉动物。猞猁的地盘在森林里，而天空则是属于游隼的。这种猛禽也曾一度濒临灭绝，如今它们受到了保护，也开始回到悬崖筑巢。

0: 游，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

0: 静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我穿过一道道山谷，来到了汝拉山脉最高的一棵松树下。这棵大树已有几百年的树龄了，它见证了森林被砍伐、恢复，以及第一批猞猁的回归。当近距离观察时，我有了很重要

0: Socorro?
1: ¿Qué es lo que se llama? 人们会对这里的松树、云杉、枫树和陈树进行查看管理。伐木工人不会砍掉那些枯死的老树，这些树可以为动物们提供栖息之处和食物来源。他们只挑选砍伐合适数量的优质树干，留下一片高低错落的森林，为动物们创造理想的生活环境。这种做法叫择伐，是森林经营的一种方式。

人类已经离开了，可对其他动物来说仍不能放松警惕。这只狐狸妈妈和我一样也在关注猞猁一家，但她这么做是为了生存。

舒丽妈妈产下幼崽后只能在巢穴附近活动，她的觅食范围随之缩小。鹿和异灵已经知晓它的存在，这大大增加了舒丽妈妈实施偷袭的难度。

自从收利妈妈和幼崽离开巢穴开始户外活动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如今这些小猞猁已经两个月大了，它们可以跟随妈妈一起去发现新的气味、声音和味道。雌性小猞猁个性十分独立，喜欢在周围探索，因此猞猁妈妈对它特别关注，两只雄性小猞猁却只惦记玩耍，

舍利爸爸来了，我从未见过他们一家团聚的场面。我很想知道舍利爸爸在养育幼崽方面会承担起哪些责任。

我对舍利爸爸的了解更多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性和经常出没的地点我都知道。如今我每月都能在一些重要地点看到他。

0: 他一次。
1: 他通常会沿着自己领地的边界巡视，对于领地内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不会放过，比如用来磨爪子的树干，用来摩擦面颊的树皮，以及用来标记领地的树桩。

我意识到我走过数千次的这条林中小路其实是一道隐形的边界。舍利爸爸沿着小路筑起了一道气味屏障，他对这片区域格外关注。这只独眼的雄性舍利是舍利爸爸的邻居，他也会定期来到边界巡逻，查看有无进一步扩大领地的机会。

是刚刚留下的。独眼雄性猞猁明白再往前走会有危险，他不敢冒险再失去一只眼睛。

秋天到了，我前往探索植被繁茂的草甸，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腐殖质的气味，发情的雄性异灵躁动了起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舍利一家的踪影了，现在这些兴奋的雄性异灵注意力分散，是更容易捕获的猎物。

们突然警觉起来，我连忙查看周围。是舍利爸爸来了，但他今天的目的不是捕猎。看来昨天已经有一只雄性异灵因为过于放松警惕而沦为了舍利爸爸的美餐。舍利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顿大餐足够舍利爸爸吃上好几天。之后他会换一个地方捕猎，以便让这里的动物们淡化对他的记忆。

舍利多在夜间活动，我很难跟踪到他们的这部分生活。夜间的任何声响都让寂静的森林更加神秘。

0: 死去的雄性小猞猁只有五个月大，射杀他的偷猎者可能慑于巨额罚款又改了主意，在离开时没有带走小猞猁的尸体。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我还要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

0: 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进入寒冬，舍利妈妈似乎对两只小舍利的保护更加严密了。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观察，我摸清了每只舍利的性格。我情不自禁地将人类的性格特质投射在他们身上。很明显，雌性小舍利的求知欲更强，雄性小舍利却胆小一些。而舍利妈妈则遇事冷静，体贴入微。

舍利爸爸仍会定期前往领地的低洼地带巡逻。继独眼舍利之后，又有一名不速之客出现在附近。过去几周里，这样的情况似乎越来越频繁，新领地越来越少。在汝拉山脉，舍利最喜欢的栖息地往往地处偏远，人类难以抵达。舍利爸爸必须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

心怀对舍利的满腔喜爱，我甘愿忍受漫长的等待。好在只要保持专注，大自然总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隆冬时节，猞猁的领地被重新划分，交配季即将到来。雄性猞猁们会离开自己的领地，为争夺伴侣展开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喜欢猞猁一家。每次看到猞猁爸爸，我都会感到很安心，因为我知道他成功保住了自己的领地。多么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其他动物发出了警报，森林中的动物们保持着高度警惕。从松鼠到松鸦，从狐狸到鹿，只要有捕食者出没，他们就会团结起来，

我对猞猁的追寻已远远超越了我儿时的梦想。他们的世界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也发现了一些共同之处。他们在行动和社交时也懂得采取策略，甚至还会结盟合作。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他们的这些智慧，只要经过长时间的追踪、坚守和观察后，才能体会得到。

小猞猁们长大了许多，很快就要独立生活了。我注意到猞猁妈妈不再优先让孩子们进食，她对小猞猁们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耐心忍让了。

小猞猁们决心自己外出探索，他们略显胆怯，这一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正在探索新的天地，并将很快过渡到独立生活。

随着季节的更迭，我逐渐学会了如何通过脚印、声音、斑纹和性格分辨猞猁。过去几个月里，我体会到了猞猁妈妈对孩子的爱。

舍利爸爸已经几周没露面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舍利妈妈在标记点附近徘徊，她似乎发现了新的气味。

这样的叫声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我以往从未听到舍利妈妈发出过这样的叫声。我想知道她和这只雄性是老相识，还是第一次邂逅。好奇的雌性小舍利也走了过去，她好像也想认识新朋友。我完全不清楚这是什么情况，看来我还需要学习更多关于舍利的知识。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的一些科学家朋友也想对舍利的生活做进一步了解。夜幕落下不久，他们在舍利妈妈的领地里发现了一只猎物，于是他们在这只鹿的尸体周围埋下了绳索，并盖上积雪和树叶遮掩。

被麻醉之后，科学家们会检查她的健康状况。他们告诉我，舍利妈妈将被送到几百公里之外再放生。她未来将参与建立新的种群，就像她的先辈回归汝拉山脉时所做的那样。在西欧地区，猞猁会近亲繁殖，这会给整个种群的生存带来风险。与交通事故或者人为猎杀相比，近亲繁殖带来的危害可能要更大。我知道科学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难题，可他们不像我。我对这只猞猁妈妈已有了感情，看到我追踪一年之久的猞猁妈妈被带走，我深感不安。

雌性小猞猁现在必须独自生活了，但它只有八个月大，我不知道它能否在这高耸的群山间、广阔的森林中和幽深的山谷里成功存活下来。

我再次展开追踪，却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任何行踪。在冬季即将结束的一天，它毫无征兆地出

次，我试图接近一群异灵时，无意中发现了雌性小舍利。他似乎还在寻找领地，这并不容易。他要找的地方需要既有猎物又能栖身，而且还没有被其他雌性舍利捷足先登。

我决定前往偏远一些的地方寻找那只雌性小猞猁。在这次寻觅过程中，我偶然目睹了一个奇妙的场面。一窝刚刚孵化的花尾真姬

8个月里，我没有发现雌性小猞猁的踪迹。我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人类居住区附近，这一次又发现了。

的变化很大。雌性小猞猁不再是幼年时的模样，它已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这片土地上生活着许多鹿，它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由于受到其他雌性的威胁，他不得不选择与人类比邻而居。至少就目前看，和人类做邻居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

知道这些野生动物就在我们的森林中生活，感觉真是棒极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又如何？只要它们在，我们就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充满希望。

过去几周里，我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些新足迹。一只谨慎的年轻雄性猞猁出现在附近。

不久，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一连数日，我都听到从一个偏僻山谷传来雄性猞猁的叫声，雌性小猞猁循着声音而去，突然就不见了踪影。

猞猁的确无愧于森林幽灵这个称号。交配季已经接近尾声，我一直没见到那只雄性猞猁，而且也有一个多月没见到我追踪了许久的雌性小猞猁。后来在四月的一天，那只雄性猞猁终于现身了，这个善于伪装的家伙害得我徒劳地追踪了好几周。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只雄性猞猁仍很年轻，但他已经开始展露出猞猁独有的魅力。

看到雌性小猞猁和这只雄性在一起，我百感交集。他找到了自己的伴侣，这并不容易。

对他的追踪持续了近两年时间，有过一些瞬间，我感觉他也知道我的存在。而我也再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雌性小猞猁是在八。

想对那些让我实现儿时梦想的人们道一声感谢。他们前瞻性的选择将猞猁重新引入森林，实现了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平衡，为整个森林带来了福祉。这种遵循自然规律的简单方法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正是猞猁的回归，才让我有机会再次讲述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网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高品质运力，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冷冻后似雪糕，
1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7: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7: 我找到春天啦！
1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狼是荒野的灵魂象征，这一非凡生灵以其生命独有的坚韧，诠释着残酷而真实的丛林法则。在族群内部，他们既忠诚温情，又恪守着严苛的生存法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唯有遵从族群秩序，才能真正融入这个等级分明、团结紧密的群体，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员。

在幽暗的森林中，这些冷酷而强大的掠食者正悄然穿行。狼是自然界的顶级掠食者，而真正铸就其传奇的，恰恰是群体的力量。 他们拥有细腻的情感连结，复杂精妙的沟通与协作。强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是狼群繁衍兴盛的根基，而且是维系整个狼群社会的核心。它的形成自有其深远的根源。 北极台原，只有最顽强的动物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麝牛就是其中之一。对北极狼而言，麝牛是其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北极狼的出现让麝牛迅速聚集成群，麝牛们并肩挺立，头部和牛角看上去如剑似盾，他们组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这只落单的北极狼毫无胜算，狼很少单独行动，他们协同配合，不断试探，试图打乱麝牛的队形。狼群凭借惊人的耐力持续袭扰数小时，团队合作是狼群生存的关键。

在北极，孤狼的生存要艰难很多。没有族群的支持，麝牛成了它遥不可及的猎物。大部分北极狼都拥有广阔的领地。由于北极地区食物资源匮乏，北极狼必须占据广袤的领地，才能为族群获取足够的食物。为了不饿肚子，北极狼必须长途奔袭。这个季节，北极的冰封世界已悄然松动。

冰雪消融，泥土显露出来。这是天气转好的信号。对生活于此的生命而言，这个过渡期则充满了挑战。融雪汇成激流，旅鼠被迫逃出巢穴。受到影响的又何止他们？松脆的雪壳影响了北极狼的行动速度，增加了捕猎难度。他沮丧而又孤独地仰天长啸，那是狼标志性的、富有穿透力的呼唤。遥远的某处传来了回应。

从冰原到高山，从森林到草原，在全球不同地区生活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狼。其中灰狼是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一类。澳洲野狗和人类饲养的家犬都属于灰狼。郊狼和豺也是犬科动物，但它们却不属于灰狼。有研究认为，金豺在亲缘关系上更接近灰狼，而不是其他豺类。还有一种狼，它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栖身山野的埃塞俄比亚狼几乎每天都是伴随着冰霜的融化而开始活动。它们的幼崽会躲在洞穴里保暖，成年狼则保留着在洞外睡眠的习性。当幼崽钻出洞穴，总会先与族群成员进行一番交流。

们也会好奇地啃食草木上的冰霜。山坡渐渐褪去寒气，埃塞俄比亚狼母亲也备好了早餐。这时，狼群已经开始每日的巡视，他们用尿液标记领地。狼群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成年雄性会以抬腿的姿势排尿。狼群成员四散开来，很快就有了发现。一只死去的鸟，虽然已经不能食用，却仍有利用价值。这只埃塞俄比亚狼似乎很难抵抗臭味的诱惑。这可能是犬科动物的一种本能。对于犬科动物来说，气味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方式。

犬科动物身上分布着多处气味腺，它们会用气味腺分泌物和尿液来标记领地，也可以通过气味向同类传递有关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信息。

夏季的脚步已抵达台原，原来落单的那只雌性北极狼有了同伴，他遇到了另一只雌性北极狼，正在帮助对方抚养幼崽。幼崽们的父亲不知去向，北极狼母亲急需帮助。新加入的雌性北极狼本身也是一位母亲，可能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它仍能分泌乳汁，

要照顾同伴的幼崽，他难以抽身去为自己觅食。身为狼群的一员，这只雌性北极狼明白自己要承担的责任，哪怕这意味着要忍饥挨饿。族群是狼成功的关键。埃塞俄比亚狼虽然结群而居，他们却倾向于单独觅食。高原之上鲜有大型猎物，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老鼠。

狼群进食之处，时常会有食腐动物伺机而动。有狼群的地方，渡鸦往往就在一旁等待机会。

狼群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只为在猎物出现时能第一时间获得食物。狼群进食的方式比较粗放，他们经常会在无意间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渡鸦会上前捡食。

很难说狼是否喜欢杜鸦的陪伴。有一种观点认为，杜鸦就像是狼群的哨兵，能帮助他们预警潜在的危险。体型比狼小的犬科动物也常常伺机捡食狼剩下的猎物残渣。郊狼有捕杀小型猎物的本领，他们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在这里，郊狼经常生活在灰狼的阴影中。灰狼会把郊狼视为竞争者，因此也会对他们痛下杀手。郊狼也懂得凝聚群体的力量，一旦有灰狼落单，局势会瞬间

而野牛的加入使这只灰狼仓皇逃走。这只灰狼缺少的正是同伴的支持。

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那只孤独的母狼为了抚育其他狼的幼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族群献出一切，这是狼的本能。这份共育的温情，为这些幼崽的生存争取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幼崽们仍然年幼而脆弱，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没了帮手，既要照看幼崽，又要去寻觅食物，这将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这只雌性北极狼似乎正在怀念逝去的同伴，它向着荒野发出凄凉的哀嚎。可这次它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远方的狼嚎声乘风而至。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骤起风雪。随风裹挟而至的不仅仅是雪花，雌性北极狼瞥见了地平线上的异动，那是一支来自一个更庞大更强悍狼群的侦察小队。这只雌性北极狼知道麻烦来了，它挣扎着想做出决定，是留下来守护幼崽，还是尝试把敌人引离巢穴。狼会无情地驱离领地上的闯入者，有时甚至会杀死他们。狼对族群成员忠诚且深情，对敌人则强硬甚至冷酷。在这片土地上有着严苛的法则，每一只狼都必须遵守。一旦触犯法则，他们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了活命，这只雌性北极狼选择了离开。三只新来的北极狼紧追不舍，把雌性北极狼驱赶到了远离巢穴的地方。

追击似乎已经停止，他们佯装离去。这只是假象，三只北极狼返回巢穴，他们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在一个狼群中，通常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育后代，其他狼的幼崽会被视作威胁，

因为他们会去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侦察小队清楚自己的使命，绝不允许任何威胁狼群的因素存在。幼崽被一只接着一只地拖出洞穴，由于寡不敌众，这位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屠杀。在离开前，其中一只北极狼用爪子刨了刨地，他用脚上的气味线做出标记，如同在这片土地上插上了他们族群的旗帜。北极狼幼崽的安身之所已纳入他们的领地。带着征服的快感，侦察小队踏上归程。

雌性北极狼回到满目疮痍的家园，空荡荡的巢穴正提醒着它族群的重要性。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强大的适应能力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他们的世界里，野果、树叶、小型哺乳动物、鹿、尤其是那些大型动物，皆可果腹。

在欧洲，狼和野牛有着共存的区域，两者依然是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对于约50公斤重的狼来说，要对抗体重是自己10几倍的野牛，团队合作至关重要。

在这里生存的狼会组成超大规模的群体，他们冲向牛群，制造混乱，试图使猎物落单。可这一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春天到了，积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

狼群捕猎成功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美洲野牛幼崽的体型较小，也更为脆弱。狼群悄然逼近，一头落单的美洲野牛幼崽被发现。一对一，这本该是场轻松的猎杀，这弱小的生命却奋起反抗。狼试图咬住美洲野牛幼崽的喉咙来制服它，他的计划出现了变数，幼崽的母亲赶来了。美洲野牛对族群成员，尤其是幼崽，有着极强的保护意识。身为母亲，她毫不退让。这头幼崽幸存下来。受挫的狼环顾四周，它的同伴。

在他猎杀美洲野牛幼崽的时候，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成功地捕杀了一头成年美洲野牛，足够族群吃上好几天了。

北极台原上的北极狼也需要依靠团队合作来维持族群的生存。北极狼巢穴附近生活着大量北极兔，它们行动敏捷，很难捕捉。狼群通过集体捕猎，能够相对容易地捕获大型猎物。捕捉小型猎物对狼群来说更是不在话下。狼群的追击正消耗着北极兔的体力。

随后一只北极狼将北极兔赶向同伴，就这样一场围猎完成了。每只北极狼都想分得一份食物，当猎手们满载而归，他们会受到族群成员的热烈欢迎。几只年轻的北极狼压低身体，恭敬地舔着成年个体的面颊，恳求成年个体能够吐出食物，与他们分享捕猎的收获。并非所有的年轻成员都那么幸运，他们中的一些受到了训斥，因为他们已经长大，已不再是族群中备受呵护的宝宝了。几只北极狼正忙着转移新生的幼崽，他们才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群中的幼崽可以优先进食，族群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照看、喂养和保护幼崽的义务。

幸运的是，在北极，北极狼幼崽的天敌并不多。这个狼群真正的对手则是其他的狼群。幼崽吃饱后，母亲会护送他们返回洞穴，而其他成年北极狼则会再次出发去寻找下一餐。此时幼崽们可以安心的休憩，因为他们深知族群会满足他们所需的一切。在狼群中，族群成员会通过叫声和肢体语言进行交流，一举一动皆有含义。这一切行为的基石都源于狼对等级秩序的绝对遵从。狼虽然强悍，为了维持族群内部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父母是头狼，每一代年轻成员的等级会依次降低，等级高低还会随个体年龄、经验及是否离群组建新狼群等因素动态调整。他们借助肢体语言来表明自己清楚并恪守自身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等级高的狼总是以昂扬挺拔的姿态宣示他的地位。等级越低，向头狼问候时的姿态就必须放得越低。他们需要向头狼表示尊敬。如果有成员犯下过错，那么他致歉于身上早已成了一种讨好的表现。他们会舔舐高等级狼的嘴角，以示亲密和尊重。狼会用气味来标记领地，地位低的狼需要蹲着排尿，只有等级高的狼撒尿时才会抬高它的后腿。狼群内等级分明的行为准则在人类看来或许严苛刻板，然而对于狼群来说，这些规则至关重要，能够将松散的家族凝聚成强大且有序的整体，这是狼群成功的关键。在这严苛的规则之下，也不乏温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危险发生时，这只雌性北极狼没有族群作为后援，它深谙生存的智慧。当看到危险逼近，它就开始转移幼崽。它竭尽所能，仍未能成功转移所有幼崽，有三只弱小的生命惨遭屠戮。伤心过后，这位母亲带着幸存的幼崽再次踏上旅途，他们要尽快远离狼群活动的这片区域。对北极狼一家来说，麻烦远未结束。幼崽们在依赖乳汁的同时，也做好了开始吃固体食物的准备。母亲此时进退两难，既无帮手协助捕猎，也没有同伴能在她外出狩猎时照看幼崽。北极狼幼崽刚出生时，既看不见也听不到，非常脆弱。它们需要紧挨着母亲的身体来保暖，直到三周后，它们才能开始试探着离开洞穴。这位母亲正在为孩子们准备新家。眼下还有一件事情迫在眉睫，幼崽们早已饥肠辘辘。这时路过的北极兔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时期，北极兔的幼崽同样脆弱，

北极狼幼崽们还很弱小，把他们单独留在巢穴附近十分危险，但母亲已别无选择。雌性北极狼慢慢接近畸形的猎物，

北极狼幼崽们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一切。捕猎结束，北极狼母亲匆忙回到幼崽身边。幼崽们冲过去迎接母亲，希望她能带回些什么。他们舔着母亲的嘴角，祈求得到食物。北极狼母亲成功了，她捕获了一只野兔幼崽。猎物不算太多，却也足够让北极狼幼崽们垫垫肚子了。只要北极狼母亲时不时地有所收获，幼崽们能够活下来，北极狼一家就有望发展成初具规模的狼群。这些幼崽长大后能够帮助母亲狩猎，并共同守护他们的家园。在防御方面，狼群面临诸多威胁，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有效应对。熊是狼群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一旦狼群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这份盛宴往往享用不了多久，熊便会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而来。反之，如果熊获得一顿美餐，狼时常也会悄然而至，窃取熊的收获。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输赢。

熊既有庞大的体魄，也有骇人的蛮力，狼无法在体型和力量上与之匹敌。不过狼群拥有数量优势，且身手敏捷，十分狡猾。在无休止的生存竞争中，双方有赢有输。

成功守卫自己的猎物，便意味着能将一部分收获带回族群。狼幼崽长到约三周大时，就会开始尝试进食固体食物。狼幼崽长得很快，出生一两个月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闹玩耍。就在打闹之间，他们已经开始确定相互的等级秩序了。在幼崽的成长过程中，狼群成员会轮流守护在幼崽身边，还会为他们提供食物。幼崽们开始慢慢探索周围的环境。狼拥有紧密的群体关系，明确的等级习性，他们能够理解指令，服从群体的秩序，具备与人类协作的潜质。人类在上万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并开始尝试驯化狼。在漫长的岁月中，一些被驯化的狼逐渐失去野性，表现出对人类的依赖。它们最终演变成了家犬，融入了人类的生活。

与狼相比，家犬更加温顺，能够与人类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长久以来，人与狼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这种矛盾至今仍未化解。狼或被毒害，或被捕捉，或死于猎枪之下。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有益，可很多人对狼仍会感到害怕，甚至敌视它们。在埃塞俄比亚，一些牧民担心埃塞俄比亚狼会威胁牲畜的安全，会对他们进行猎杀。实际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存在对环境是有益的，它们能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避免其与牲畜争抢牧草。可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狼群的生存空间遭受了严重压缩。如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狼受到了法律保护，但它们仍面临新的生存威胁。牧民常用家犬来照看畜群，这些家犬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活动，狼群的麻烦接踵而至，因此狼与家犬对领地的争夺在所难免。这两种动物之间的杂交行为也污染了埃塞俄比亚狼的自然血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威胁。短暂的对峙之后，家犬落荒而逃，它把粪便涂抹在自己身上。有观点认为，狼这么做可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随着家犬在当地频繁活动，疾病也随之传播，特别是狂犬病和犬瘟热。动物保护者们正试图通过给家犬接种疫苗和绝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对一些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为时已晚。埃塞俄比亚狼如今只剩寥寥数百只，对他们来说，每一份援助都关乎生死，且迫在眉睫。狼群的身影曾纵横于广袤的荒野之中，受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很多地区已经消失，而今它们的处境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终于认识到，狼并非传说与噩梦中那般恐怖，它们是健康生态系统中关键的一环。在许多地方，狼群已得到了保护。好消息是，只要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狼群便能够得以回归。一些狼正从其他地区陆续重返德国，重建百年前凋落的种群。研究人员给一些狼戴上了项圈，以记录它们种群恢复的情况。在德国，狼群与军队之间形成了出人意料的共生关系，军事禁区不对公众开放，无形中为狼群的繁衍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19世纪中叶，狼曾在德国境内销声匿迹，而如今德国已有200多个狼群。与此同时，狼群的身影也再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地区。狼群正在重返故土，回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对于狼来说，面对变幻莫测的环境，唯有依靠族群的力量，才能成功的繁衍兴盛，在永不停息的生存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蝰蛇是欧洲大陆的古老居民。早在2000多万年前的中新世早期，他们就以栖息于此，与犀牛等动物的祖先为邻。人类自古以来便对这种动物抱有复杂的情感。我们对蝰蛇既有源自本能的畏惧，也对它们神奇的魅力充满好奇，创作出了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不过，人们对蝰蛇的普遍认知或许并不准确。与其他生物一样，蝰蛇也有自己的生物周期，并在维系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是顶级捕食者，蝰蛇经常

个魁首，其中伊比利亚半岛上就栖息着三种。现在让我们一起前往那里，了解魁蛇的隐秘生活。翘鼻魁的栖息地从非洲最北端延伸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覆盖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西班牙东北部，比利牛斯山脉构成了翘鼻魁栖息地的北部边界。生活在这片地区的魁蛇主要是毒魁，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以西大西洋沿岸地带，气候和环境都更适合葡萄牙魁生存。它们的踪迹遍布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西至加利西亚，南抵葡萄牙北端。翘鼻魁有着显眼的角状吻部和轮廓分明的三角形头部，很容易辨认。这样的形象也让人感到既恐惧又着迷。这种魁蛇广泛分布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有时难免会与人类接触，特别是在乡村地带。它们的毒液会对牲畜和人类构成威胁。当然了，翘鼻魁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它们受到严重威胁。毒液的主要作用是捕食猎物。

通常而言，蝰蛇的毒液对小型啮齿动物有奇效，可以尽快制服这类猎物，防止它们逃跑。翘鼻蝰的毒液亦是如此，大部分猎物被它们咬伤后难逃一死。

漫长的寒冬过后，春回大地，大自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几天时间，这里就变得生意盎然，色彩缤纷。

这时候，雄性翘鼻蝰也躁动起来。它们急于繁衍后代，不惜跋涉数百米去寻找配偶。数日来，这条年迈的雄性翘鼻蝰一直在追寻心仪的对象。它无意中闯入了一位雄性同类的领地。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撤退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可惜为时已晚。双方展开了决斗，这是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两条雄性翘鼻蝰相互冲撞推拉，试图击败对方。

他们的身体缠绕在一起，你来我往，仿佛在跳一支富有节奏感的舞蹈。这支舞蹈或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先倒下的一方即为失败者，他必须离开这里，另寻领地。最后，经过将近半个小时的激战，年迈的一方放弃了战斗，离开了此地。遗憾的是，他再也没有了多年前的力量和活力。这位战败者只好撤退到别处，他需要寻找一块新的领地，比如某个阳光明媚的山坡，然后在那里继续自己的生活。只可惜，年老体弱的现状也意味着他很难获得雌性的青睐。无情的自然法则悄然上演，新一代的生命迫不及待地崭露头角，年轻的胜利者将继续生活在这片领地上，并与居住在附近山丘上的雌性繁衍后代。只是这条雌性翘鼻蝰刚从冬眠中苏醒，还没有交配意愿。他的眼睛变得浑浊，这是蛇类蜕皮时的重要标志之一。再过几天，这条雌性翘鼻蝰就会换上一身新装。他的眼睛之所以变得浑浊，是因为眼睛上有一层新皮正在形成。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雌性翘鼻蝰的视力，在近乎失明的状态下，他必须一直躲在巢穴里，直到做好蜕皮的准备。

黎明来临，晶莹的露珠为山间披上一层水润光泽。雌性俏皮葵趁机舔舐植被间的露珠，补充水分。他已经在地下躲了三天左右，今天从巢穴里钻了出来。他要开始蜕皮了。

雌性俏皮葵在地面上不断摩擦身体，稳步的旧皮最先脱落。蛇类蜕皮是一个精细的过程，它要将旧皮尽量完整地蜕下来，中间最好不要有断裂，以免体表依然有旧皮残留。伴随着轻微的收缩，雌性俏皮葵缓慢地蜕下旧皮，就像把袜子翻过来脱掉一样。蛇类的皮肤缺乏弹性，难以随着它们的生长而延展，因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们会在皮肤下面生成一层新的皮肤，然后蜕下无用的旧皮。雌性俏皮葵领地的周围是一片广阔的松树林，那里居住着一种大型猛禽秃鹫。在这个高度，秃鹫几乎可以察觉到山坡上的任何动静，它们的视力极其敏锐，甚至能够分辨出在远处滑行的

尽管秃鹫主要以腐肉为食，但它们的爪子也并非摆设。有时候，这种猛禽也会主动捕食小型脊椎动物。幸好，这条翘鼻蝰今天不会成为秃鹫雏鸟的腹中餐。为了获得食物，几只秃鹫必须与一大群凶猛的食腐动物展开竞争。尽管秃鹫比雾鹫更加高大威猛，可是面对这样一只饥饿的雾鹫大军，秃鹫别无选择，只能等待时机。几分钟后，大多数雾鹫就已经吃饱了，它们开始展翅离开。这时候，秃鹫终于能够分一杯羹了。雾鹫只留下了一些皮肤、肌腱和少量附在骨头上的肉，不过这几只秃鹫似乎并不介意。雌性秃鹫正耐心守护着脆弱的雏鸟，为它遮挡灼热的阳光，等待着食物的到来。

当伴侣终于归来时，雌性秃鹫立刻松了一口气。现在轮到他去几十公里外寻找腐肉了，而雄性秃鹫则会留在巢穴中照顾雏鸟。雏鸟嗷嗷待哺，等待爸爸将食物喂到自己嘴中。雄性秃鹫毫不犹豫地吐出嗉囊里储存的食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汪汪与你常相伴。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有充分相亲，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

0: 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四？

对于这条年轻的雄性翘鼻蝰来说，找到交配对象并非难事，他只需要追踪对方最近蜕下的旧皮就行了。雌性翘鼻蝰也有交配意愿，几乎不需要求爱步骤就接受了它。在另一边，年迈而孤独的雄性翘鼻蝰也找到了新家。对他而言，这片杂草丛生的石堆是理想的居所。这里有许多不错的猎场，便于伪装自己，隐藏踪迹。值得一提的是，附近还生活着一条雌性翘鼻蝰。这条年迈的雄性翘鼻蝰看到了交配的希望，它追上了雌性翘鼻蝰，可对方似乎并无此意。于是，雄性翘鼻蝰展开了猛烈的求爱攻势，努力刺激对方，希望他能接受自己。这位固执的追求者不停地用舌头轻弹对方的身体，只可惜，对方始终无动于衷。看来他必须花时间陪在追求对象的身边，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或许是他最后的交配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在西班牙卡塞雷斯省的北部，格雷多斯山的山脚下，有一片草木繁茂的沃土，拉贝拉地区。在山地的高处，橡树、肘石楠和金雀儿环绕之地，峭鼻葵偶尔会悄然露面。这条峭鼻葵的体色比其他地区的同类更深，表现出明显的黑化变异倾向。黑化变异是指某些生物体内存在基因突变，导致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沉着，从而导致体色明显深于同类的正常个体。就爬行动物而言，这显然是一种环境适应策略，可以让它们从阳光中吸收更多热量。如果我们将这条峭鼻葵与它居住在低海拔地区的同类进行比较，那么体色上的差异将一目了然。为此，让我们离开格雷多斯山，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探访地势崎岖、风景如画的莫雷纳山。从葡萄牙南端到西班牙南部的广阔地区，生活着峭鼻葵的一个亚洲。我们在西班牙的多尼亚

那国家公园找到了这种峭壁龟。这个亚种的体色相当醒目，底色较浅，近似于沙地的色泽，可以很好地融入周围环境。然而它的背部却有深色的波浪状斑纹，和底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猜测，面对潜在的捕食者，这样显眼的体色和斑纹会不会起到威慑作用呢？他们认为，这或许是一种警戒色，可以向潜在捕食者传递自己有毒的信息。从而让许多捕食者敬而远之。

接下来，我们从多尼亚纳国家公园出发，朝东北方向前进，一路上感受着地势的攀升。当我们抵达伊比利亚山脉时，海拔已超过1000米。在这里，峭鼻魁的体色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外表和体型各异，危险程度却相差无几。该地区的气候十分恶劣，冬季气温可低至-20摄氏度左右，地面上植被稀少，对许多动物来说，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栖息地。峭鼻魁却能适应这种极端环境，而且由于当地居民并不多，峭鼻魁有时也会在村庄周围的区域活动。这条峭鼻魁的体型比其他地区的同类略小一些，体长不足40厘米。不仅如此，它的尾尖是黑色的，这或许是当地种群的一个特征，

我们继续朝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北部进发，来到了另一种蝰蛇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毒蝰。在西班牙索里亚省的塞沃列拉山中，就可以看到毒蝰。毒蝰的长相和峭鼻蝰颇有相似之处，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双方关系密切。虽然这两种蝰蛇主要栖息在不同的区域，可是在某些重叠的栖息地，偶尔的相遇促成了杂交的发生。当然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特征。首先，毒蝰的吻端略微上翘，不如峭鼻蝰那样明显，后者的吻部如同高高翘起的角。除此之外，它们的体色和斑纹也有所不同。峭鼻蝰的背部斑纹呈典型的波浪状，而毒蝰的背部则有两排交替的小横条，共同勾勒出明显的拉链状斑纹。和峭鼻蝰一样，毒蝰也是一种剧毒蛇类，致命的毒液使人们对这种蝰蛇望而生畏。

毒葵的毒液使这只老鼠很快就失去了行动能力，再也无力逃脱，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

漫长而温暖的夏天走到了尾声。再过几天，秃鹫雏鸟就要离巢了。就在秃鹫雏鸟准备首次展翅飞翔的时候，一件大事发生了。这条雌性翘鼻蝰即将迎来下一代。几个月前，他接受了赢得领地之争的雄性翘鼻蝰，并孕育了对方的后代。现在他开始生产了。然而情况不太对劲，他本该直接产下活的小蛇，结果却排出了未受精的卵。这些琥珀色的卵未能成功受精，所以里面并没有胚胎发育，如今只是一团没有生命的物质，被雌性翘鼻蝰随意丢弃。尽管遭遇了挫败，但它仍将继续生产，直到排出体内所有的卵，并期待某个卵中或许孕育着顽强的生命。终于，在植被的掩映下，生命的奇迹悄然绽放。翘鼻蝰宝宝降生了，它果断地冲破了包裹着它的卵黄囊。似乎想跟在妈妈的身边，寻求对方的庇护。遗憾的是，翘鼻蝰妈妈不为所动，并没有回应宝宝，而是继续生产。这个翘鼻蝰宝宝刚离开卵黄囊不久，皮肤还是湿润的时候，就要开始蜕皮了。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如果他能熬过漫长的寒冬，那么未来还有许多次蜕皮在等待着他。事实上，在冬季较长的温带地区，只有少部分翘鼻蝰宝宝能活过第一年。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只有身体最强壮、最擅长捕食的个体才能生存下来。第二个翘鼻蝰宝宝降生了，它的体色对比似乎更加鲜明。随后它完成了第一次蜕皮，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新生活。在翘鼻蝰宝宝新生的皮肤上，标志性的波浪状斑纹清晰可见。从现在起，这种引人注目的斑纹将扮演起守护者的角色，无声地警告着捕食者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在特定环境中，这种醒目的斑纹却能掩藏它的踪迹。

实际上，欧洲大陆上多种蝰蛇的背部都有类似的波浪状斑纹。不同种类的蝰蛇拥有相似的背部斑纹，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那么，为何它们的背部会演化出独特的波浪状斑纹呢？这种醒目的斑纹如何起到伪装的作用？与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许多蛇类利用体色融入环境，隐蔽自己，从而

0: 就欧洲的这些蝰蛇而言，它们背部的波浪状斑纹或许与湿润山区常见的一种植物有关，那就是蕨类植物。很多蕨类植物叶片的形状及其在地面上投下的阴影，与这些蝰蛇背部的波浪状斑纹略有相似之处。这意味着蝰蛇可以藏匿于这些植物之下，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哪怕是已经枯萎的蕨类植物，也能为它们提供绝佳的掩护。离开位于马德里郊外的瓜达拉玛山后，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部进发。莱昂省位于西班牙西北部，这里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早在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就开始在这一带开采金矿了。为了开采这种贵重金属，他们从别处引来水源，用水流作为动力冲击山体。较大的石块由矿工挑拣出来，堆积到一旁，最后就成了这样的石堆。如今，巨大的石堆依然随处可见。岁月流转，茂密的灌木丛悄然爬上了石堆。对居住在此地的峭壁蝰而言，这无异于一座天然堡垒。这条峭壁蝰偏爱岩石丛生的环境，它已经适应了这片人造的岩石栖息地。在这里，它不仅觅得了无数隐蔽的藏身之所，更得以捕食众多蜥蜴与啮齿动物。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当此地因罗马采矿业的鼎盛而喧嚣繁忙时，峭壁蝰或许曾在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难觅踪影。好在这里的环境已经恢复，峭壁蝰已再度现身。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个

0: 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10: 我们继续向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进发，降水逐渐变得丰沛，大地也披上了一袭葱郁的绿装。在这里，我们邂逅了一种和峭鼻葵完全不同的葵蛇，那就是葡萄牙葵。它们主要分布在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北部。不像峭鼻葵和毒葵，葡萄牙葵的吻部并未呈现出上翘的姿态。这种葵蛇的形态特征与极北葵非常相似，所以人们一度认为两者关系密切，甚至误以为它们是同一物种，直到几十年前才改变认知。葡萄牙葵体表的斑纹有多种类型，这或许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一些葡萄牙葵的体色和斑纹十分奇特，无疑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伪装法则。不过，大自然自有其道理，千万年间，地球环境持续演变，多样的斑纹或许正是葡萄牙葵适应多变环境的结果。

在一些山区，栖息这种罕见而令人着迷的葡萄牙葵。这是一条黑化变异的葡萄牙葵，它全身呈深邃的黑色，眼睛略带一抹红色，在不经意间给人一种阴险可怕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体色源于皮肤中黑色素产生过量或色素沉着，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目的在于吸收更多太阳辐射。乍看之下，这种黑化变异个体仿佛一身纯粹的黑色，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部分个体的背部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斑纹。黑化变异个体多见于气温较低的高山地区，在这里深色的皮肤能更好地吸收阳光中的热量。

近三个月来，这条雌性葡萄牙葵频繁地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这是因为它自春末起就孕育了生命，腹中的胚胎发育需要适宜的温度。不仅如此，它最近还进入了蜕皮阶段，需要更多能量来完成蜕皮。再过几周，它就要生产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体色鲜艳的横纹金蛛也开始了繁殖活动。交配过后，雌性横纹金蛛将卵包裹在卵袋中，

夏天就要结束了。清晨时分，第一缕阳光从山顶和悬崖间洒落。一个多小时前，雌性葡萄牙葵就已经开始生产了。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孩子尚未降生。

下一个出生的宝宝身上展现了本地葡萄牙葵的标志性斑纹，和他的妈妈很像。与欧洲的很多种葵蛇一样，葡萄牙葵出生后不久就会蜕皮，

最后一个宝宝的体色和斑纹也和妈妈颇为相近。七个宝宝中，只有一个是黑化变异个体，其余都呈现了本地葡萄牙龟的标志性斑纹。这表明他们的爸爸拥有标志性斑纹的可能性比较高。无论如何，这个黑色宝宝的出现意味着他的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携带着黑化变异基因，这一基因应该遗传自某个身披黑衣的祖先。

脱去束缚身体的旧衣，这些宝宝完成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蜕皮。有些宝宝外表相似，其实各有特点。再过不久，他们就会各奔东西，分散到周围区域，开始捕食普通蛇蜥等蜥蜴。

普通蛇蜥看起来很像蛇类，实际上却是一种无足蜥蜴。它们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其他物体下面。这种蜥蜴广泛分布于欧洲的多个地区，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潮湿森林中，它们主要以蚯蚓、阔鱼和蜗牛为食。当地居民有时会将它们误认为是可怕的蝰蛇，两者的外表确实有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普通蛇蜥有活动眼睑，而蝰蛇却没有。

当葡萄牙葵开始捕猎时，他们立即躲藏了起来。未能察觉危险的蜥蜴，最后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起初，蜥蜴还在奋力反抗，但葡萄牙葵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让它动弹不得。无力抵抗的蜥蜴很快就失去了生机，于是葡萄牙葵开始吞食猎物。在自然的舞台上，捕食者与猎物为了生存而激烈竞争，这样的场面每天都在上演，而这也是日益脆弱的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那条年迈的雄性翘鼻蝰。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追求到心仪的对象，对方很快就消失了，而他一直在这个山坡上待到了秋天。他偶尔会出来晒晒太阳，这是他自成年以来坚持了许多年的生活习惯。

次年春天，冬眠的动物们纷纷苏醒，可年迈的雄性俏皮葵却再也没有出现。它很可能没有从冬眠中醒来，在冬天离开了这个世界。随着春天的来临，山坡上迎来了三条幼年俏皮葵，它们为这里增添了无限生机。也许它们是那条俏皮葵血脉的延续。这些小家伙战胜了首次冬眠的严峻考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现在他们必须为生存而战，在壮丽的群山中寻得一席之地，而且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巍峨的群山是野生动物上演激烈生存竞争的舞台，蕴藏了无数未知的艰险，等待着动物们去挑战和征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再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

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渠。虽然赤象渠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渠毫不在意。赤象渠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渠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渠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渠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1.5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

是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 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 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 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沙斯葵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

0: 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飞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

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灵的家园。南非剑灵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灵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灵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进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

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息就遁入了沙土中。朱思奎一无所获，他还有另一种不是策略，朱思奎也可以藏起来。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像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8079996，40008079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07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5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4: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金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 鳞次金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金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 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金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他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猎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踪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踪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踪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烈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

0: 0800818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

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西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盟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盟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他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他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7: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它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鹩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

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再次开始了挖掘。

南红凤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凤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猎杀还在继续。

这只雄性南红风狐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林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

小型羚羊都是他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他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宁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猛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猛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他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他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猛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他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5: 妈，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嘿，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嘿嘿嘿嘿嘿。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7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他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它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宝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宝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
短，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誓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他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暴露的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近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她的不安。她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

0: 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他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

会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它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它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它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
他们要在这里

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它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圆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圆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因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它们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
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他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肢野牛。一群白肢野牛走出森林。

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翅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翅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翅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翅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翅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翅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翅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翅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翅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屏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他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

0: 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

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肢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他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他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豺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肢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豺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豺。

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柴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柴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柴会先让一支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鹿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抢走，因为就在前一天，库哈尼一家还在这处山脊上休息。柴嗅到了孟加拉虎的气味，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西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西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西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西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西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西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

是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希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枝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一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重危机。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

0: 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他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他，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

满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堡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

0: 对于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 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 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 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他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 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 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潘德堡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
1: 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 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 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 这只雌性长尾野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野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野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到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

0: 来成龙，放开玩。
1: 赶尸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尸香香黑猪肉肠。
2: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班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班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班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他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他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他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他身上的伤痕表明他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

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路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他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他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斑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
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鹭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鹭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鹭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鹭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米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吃
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加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

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它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接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它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雅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

0: 终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

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雨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雨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班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他们的安全，并教会他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
迅速朝白痴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痴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班洛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可以长到近20厘米。蛛丝是从它们腹部的暗红部分释放出来的。大雨损坏了一些蛛网，这只班洛心腹正在小心翼翼地修补。护士洛心腹蛛也在补网。它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他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他的勇气，或许这就是他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他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他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他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

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它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

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

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

0: 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它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它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它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它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它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 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赶时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赶时香香黑猪肉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肢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肢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肢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肢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肢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肢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肢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肢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 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 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西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西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西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

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羽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

0: 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2: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身体健康，
6: 吃点啊。
8: 盖世因爱而生。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

0: 冲破水浪，
1: 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他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

阿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湖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它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他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他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0: 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1: 放心，几几瓶包装，
1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

座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堡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

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

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犁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它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它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

0: 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

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她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它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

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鹭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鹭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鹭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

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

0: 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结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结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国幼崽。不过塔拉的然后再次交配，巴结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结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结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结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结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0: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马特卡索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她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也

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八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屋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它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它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
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

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只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只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只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

气味很感兴趣，他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他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他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 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雏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它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割。

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 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 他看得很仔细，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 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 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 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步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

他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蜥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

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

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

0: 本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某些动物也会漂洋过海去寻找新的家园。猿鼻巨蜥遍布这片海域的众多岛屿，有些岛屿甚至相距数百公里。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它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服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

胡服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巴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雕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 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合护眼长堤海路，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百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在这里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两厘米左右的缎带蛇塘鲤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蛆钻出的洞，船蛆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水位逐渐下降，缎带蛇塘鲤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缎带蛇塘鲤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三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十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
沿岸岛西是招潮蟹的天敌。

招潮蟹动作迅速，并且总是在洞穴附近活动。沿岸岛蜥需要潜行接近招潮蟹，只有靠得够近，它才有机会抓住招潮蟹。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卫士，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做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进。断带蛇塘里继续往里游。 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断带蛇塘里在昏暗的树干里拼命躲避章鱼的捕食，与此同时海水越退越远。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 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夜叉，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大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异常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招潮蟹所面临的威胁可不止虚蛛和石蟹猴，正午的阳光把沙滩晒得炙热难耐。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 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断代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 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滩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滩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它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 带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 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截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

他们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他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滨海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食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感食香香黑猪肉肠。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 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是一只马来鱼鸮，它的视觉敏锐，在漆黑的夜里也能看清猎物。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生长的绝佳之地。

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珊瑚礁群之一，共有1500多种鱼类在此栖息，数量十分惊人。花蚁、雀鲷和无尾鸫等鱼类都是以浮游生物为食，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潜口蝠鲼和阿氏潜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萤火虫只有一厘米左右长，但一群萤火虫同时发出的光，几百米之外都能看见。

此时的潮汐对很多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雕，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雕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底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底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雄性会从中选出一只表现出色的雄性，这只雌性选定了配偶，跟着雄性回到洞穴中交配。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雨林一探究竟。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2: 哇，
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好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新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背景音乐，在古城苏州，你常会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在小巷，在园林，在茶馆，甚至早高峰的出租车上。因为爱上苏州评弹，芬兰人艾哲罗把家安在了平江路。午后，沿着这条青石板路，拐过几条古巷，就可以听上一场地道的评弹。琵琶与茶馆门口此时已排起长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听客大都冲着馆主吴亮莹而来。
1: 优雅，
2: 耳目一新，
3: 不输很嗲，
4: 撩拨人的心弦。
1: 我的声音最大的亮点，他们说是糯酥。
0: 看来我们的耳朵要享福了，
5: 少安无踪。

0: 阮语的吟唱中果然一曲入江南。苏州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韵腔婉转细腻，吐字平仄有序，现以三弦和琵琶，三两颗粒如珠落玉盘，点缀其间。
1: 所以我们这个是轻骑兵，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三弦，一个琵琶，一件旗袍，一件长衫，就可以说书了。
0: 一桌二椅，七尺书台，演绎的是一部部纵横千年、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明清时期，姑苏繁华，茶馆书场遍布水乡街巷。吴县志记载，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即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苏州评弹有如此魅力，少不了四个字：书。学。
2: 哎呀，弄那个三个字没办法，要不要让我揍你一顿？

0: 金戈铁马的历史演绎，到儿女情长的民间传奇，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曾让多少迷恋听书的人们为林冲、为许仙追剧，一追就是一年半载，也孕育了苏州评弹延绵几百年的好光景。
1: 音乐是我们的灵魂的食粮，所以听评弹让我们的灵魂很开心。
0: 师承弹词艺术家邢彦之，吴亮莹会不时来向老师们请教传统书目的演绎。
2: 平台火不过，再就是水得了一个够
3: 得了啊！有一个那个像中国不是为啥难里这里珍贵？一个是木头浪向挪刻字的刻出来的呀，
4: 像木刻本。
3: 这个字啊，像蚂蚁一样的，
4: 对，
3: 这个已经重铸了。
4: 嗯，
3: 现在这个东西，我说两个字形容它，叫幸存。
0: 在苏州评弹博物馆，珍藏着很多明清时期评弹传统书目的手稿和脚本。清朝乾隆皇帝南巡至苏州时，一曲《游龙传》听得念念不忘，未听弹词再下江南，苏州评弹由此更加兴盛。
3: 苏州评弹呢，就像浮雕，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他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讲故事，跟剧中的人交朋友，我们叫嘎胆，迷失之中，谢把车水气刚动，
5: 您说了故人像不像
3: 古教
5: 呀，
3: 视如亲历。我说你只有对一个人很熟的情况下，你才能表演他，你一件事好像亲自经历的一样，你才能说得明白。我们往往一个人一辈子，他说一两故事，一对应声对错。

0: 传奇人物的才情智慧，演绎戏里戏外的跌宕人生。
1: 对吧？
0: 古老评弹艺术该如何传承创新？吴亮莹曾尝试用苏州评弹传统唱法演绎民歌和现代歌曲，在线上线下都火出了圈。但他也会向老师问出自己的困惑：我这么唱行吗？
1: 从小众做成大众不容易啊！我嗓子唱哑四次啊！
2: 你这么唱当然是
1: 没有办法，我要拓宽，要把观众吸引进来。
3: 吴侬软语是我们中国最漂亮的声音，一个字能够一堂彩。我觉得那个非遗传承不是一句话，不管你什么形式，这么多人来理解评弹，欣赏评弹，那又何尝不可呢？
4: 有些外国友人他来了之后还会点唱，点赏中秋啊，点钗头凤啊。小伙伴去问他，你听得懂吗？他说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喜欢听。就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

0: 每年都有划龙船，年轻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有划龙船。千军万马的人，心是齐的，力是齐的，我们就是在拿着乐器想象着我们坐在龙船一样。
1: 听到这首音乐，我就觉得，哎，端午节要来了，准备要看龙舟比赛了。通过上朵锦就表达了我们一往直前、积极向上、不会放弃的精神。
0: 我心目中想住东方，东方来，别才来，
2: 预备。

0: 到端午節就全省都搞龍舟競渡，都是用呢個彩龍奪錦嚟做即比賽的曲。準備啦，叮哒哩哒哒，我用琵琶表演咧就係叮哒噔，叮哒噔哒哒，就已經就叫各個比賽者準備，係啊，呢個係衝鋒號。
1: 哐哐哐哐哐哐，加速度，加速度，拼命的。

0: 赛龙夺锦，这首传奏百年的广东音乐名曲从沙湾这座岭南古镇走向了世界。每逢端午节，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想起这段振奋人心的旋律。
1: 那怎么赛龙夺锦呢？那个手稿出现了。
0: 在沙湾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会说话的手稿，从右向左直行书写的曲谱里，一行行小字的备注夹杂其间，生动描绘了龙舟竞渡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也藏着赛龙夺锦经久不衰的秘密。
1: 各船尽力竞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力争上游、拼搏奋进的龙舟精神，也承载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0: 在沙湾的街头巷尾，常有邻里街坊互组丝火局演奏广东音乐。不论是慵懒惬意的午后，还是催人入眠的淅沥雨声中，古巷里不时传出清新优雅、悠然自得的岭南曲韵。吟唱生活，采撷自然，源远流长的广东音乐在这里孕育传承。它是抹不去的乡音乡愁，也是生机盎然的市民之乐。
1: 最要紧是喜欢，最要紧是聚在一起开心。心照不宣的手痒，但是呢我们就不讲话，其实无声胜有声，也越学会讲话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深夜三更半，寸寸又心烦，又落孤星。
8: 我们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9: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10: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江西乐平，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县级市，290多个行政村，竟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
11: 古言名分东西来，
12: 他始建于道光12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他那个雕工相当精美，他是个晴雨双面台，天晴呢，这看戏的就在这个前面的广场。 我现在站位置的就是这个虎岩民坟堂西带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戏班子给拖开了。
10: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9: 看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干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干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干剧团唱开台大戏。
10: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13: 看见这个情景呢，就勾起了我以前演出的一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在剧团的时候啊，常年下乡，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有烟火感。
10: 村里新建戏台唱开台大戏，干剧传统剧目《满堂福》是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

赣剧传承着中国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其声腔基础弋阳腔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有600余年历史。弋阳腔以锣鼓伴奏，一人唱众人和，音调高亢激越，被誉为高腔戏曲的鼻祖。

0: 起源于明代弋阳腔的赣剧，善于不断融入新声。它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其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真，在民间极具生命力。
1: 赣剧也善于包罗万象，真腔非常丰富，
2: 它是个综合艺术，唱念做打，包括美术声乐，
1: 有它相当深厚的艺术魅力。
3: 戏曲它是个夸张的手法，要从你手眼身法步里面表现出来，才有这个互动的感觉。
4: 在戏里面学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这叫高台教化。他们能辨别中间了，白脸他就是奸臣，红脸他是忠勇。
3: 不要做坏蛋，做坏蛋都没好下场，跟老百姓死。对，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你这个理念。
5: 你喜欢看赣剧吗？
6: 我喜欢看。
5: 为什么？
6: 因为他唱得很好听。
7: 骑车骑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奶奶看戏嘛，现在长大了有些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过来看戏嘛。
8: 你感受这个氛围长大的乐平的孩子，哪怕你走到外地很远了，你只要听到说乐平演戏了，就觉得好像我该回家了。无论是几岁的孩童到80几的这些老人家，那种专注度，那种投入度，就会让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他的存在价值感。
0: 江西的老百姓爱看戏，懂戏，戏文里的故事祖祖辈辈爱听。历经几百年风霜，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木雕上的人物故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拢音扩音的螺旋藻井，凝聚的是一部明清以来的赣剧史。
4: 乐平的古戏台传到现在，每村都有，因为我们乐平人都喜欢看戏嘛，逢年过节都要做戏，只要戏台有什么维修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愿意出钱去修复。戏台离不开赣剧，赣剧离不开戏台。
1: 咱们在台上要注意，还是要柔美。把身子要让，你要让过来，他那个水袖他就很顺，特这一下他就会好收很多。
9: 谢谢啊，站好，好，站好。
10: 我们是演出的空余时间必须练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必须要练。专行我是演小丑，我现在是退休了，留用的啊，主要是带学生。你看到了吧？这舞台上所有演员都是我带过的。我们剧团为什么保持这么活跃，那么青春？传承历托带，我们有50岁的、40岁的、30岁的、20岁的、10几岁的啊，一代一代传承。我们。做演员也后继有人，看戏的人也会后继有人。不要对戏曲失去信心，年轻人，学戏曲吧，有发展前途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刘耀林正在书丛中翻检查阅，一部从未见过的古籍吸引了他的注意。典雅的绿丝蓝套格纸，漂亮工整的小楷，萧山藏书家朱鼎旭的藏书印，作者古建陶安老人张岱，绿色观树斋抄本字样，书名也用了绿色套印。刘耀林翻阅了几页，竟是张岱著作名录中曾提及但今人始终未能寻得的《夜航船》，一部琳琅满目、妙趣横生的小型类书。他欣喜万分，立即买手抄录。1987年，天一阁藏请嘉庆观树斋抄本《夜航船》，经刘耀林整理校注出版。这部奇书在淹没于历史长河300多年后，终于得见天日，首印7000册，很快一抢而空。人们这才发现，如此精巧而渊博的书，差点就和我们擦肩而过。从追忆繁华的传世经典《陶庵梦忆》，到一生心血洗制的史册《史贵书》，再到暮年沧海十倍的《夜航船》，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史学、经学、医学、蒙学著作，张岱以壮观博杂的知识图景，映照出一个时代文人世子的曲折心境。繁华落尽，风骨犹存。他的人生之船经历了怎样一番动荡、抉择、承载与归乡？那一艘文化之船又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破浪前行，直抵今朝？

0: 21世纪的一个美国人，凝视着400年前的晚明，试图解开这个声名赫赫的王朝的一个个谜题。他的中文名字叫石景谦，被誉为英语世界里的司马迁，最懂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之一。在写过清朝的皇帝和平民后，他萌发了书写明朝的兴趣，但他遍览典籍却始终找不到一把钥匙，直到遇见张岱的一本书，引领他走进了中国人400年前的生活和美学。
1: 张岱
0: 饱览美景，纵情弦歌，画船往来如织，周折于南京城内，箫鼓之音悠扬远传。石景谦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由此诞生，中文译名《前朝梦忆》。启发这本书的正是张岱读者最重、流传最广的著作。

陶庵梦忆。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之，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50岁的张岱站在越王征古道，深深地望了眼他的故城

张岱颠沛流离，昔日生活的点点滴滴萦绕脑海，回忆如电袭来，无数的片刻全都值得说，值得记。这一年梦忆初稿完成，后人辑录时书名加上了张岱的号陶安，陶安是纪念母亲的陶姓，也是向他的偶像中国文人隐逸精神的代表陶渊明隔空致敬。在陶安梦忆问世300年后的1926年，张岱的同乡鲁迅在散文《武昌会》中提及陶安梦忆里的一篇文章《及时雨》。现在看看陶安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让鲁迅感叹的是崇祯5年酷暑大旱，绍兴乡民祈雨的场景。扮演梁山好汉的演员不好找，要黑矮汉子、胖大和尚、茁壮妇人、歪头的、美人的，城里找不到，就到城外村里，到山乡僻壤，甚至到临近的府县去搜寻，是重金聘请。游行的队伍高举着祈雨的牌子，个个活灵活现，百姓们欢声雀跃，场面很是壮观。踩着荒凉与灰烬写就的陶安梦忆，所忆皆来自年轻时的见闻交游，是热烈的、洒脱的、满溢着少年感的。点燃回忆，可以取暖。遂辛亥7月祭望，古建迪安老人张岱题。西湖梦寻起笔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它开始于一场痛哭。张岱60岁前后2次西湖，西湖已不再是他幼时随祖父赏景访友、中年湖心亭看雪的西湖了。兵险之后，自家的妓园即多处景致仅存瓦砾，昔日华丽雅致荡然无存。迥异于陶安梦忆的奔放热烈个体化叙事，西湖梦寻被张岱处理成了情感节制的公共化叙事。72处景致的照见、兴废、特征、典故、名家题咏，娓娓道来，简约传神，恰如一部小型西湖志书，一份至今实用的打卡攻略。后世阅读张岱，往往不是从他最想赋予自己的身份开始。这位以二梦名士的文学家、小品圣手，最想成为的是一名史学家，延续家族的志士传统。高祖张天赋转有山阴县志，曾祖张元变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22岁这年，张岱着手撰写《古今异列传》，一部自商周至明崇祯末年异列人物的英雄谱录。他说，每当读到那些结义之人负气慷慨的场面，我就会夹翅耳热，自裂发指，会站立无措，泪汗交流。《古今异列传》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岱，他觉得有必要在史家的道路上再迈进一步。张岱愤愤于官修史书《明史录》中太多篡改历史，并勘破三大修史误区。有明一代

0: 始失屋，家始失鱼，野始失意。他向当地藏书家们发布了一则征修明史檄，请求赐祭文献，启动了一项宏伟的工程，以一己之力编纂明史。清初文禁森严，文人私自编撰史著本就身为史记，一旦被官府察觉，必遭惩治，其书也绝无可能刊行于世。然而张岱的决心并未磨灭，他将这部本来要叫明书的著作改名为史贵书，期盼它藏于史贵，终有一日留步后世。司马迁自喻史记为时世金贵之书，史贵之名恐怕也怀有对他的偶像司马迁深深的追慕吧。1646年，清顺治三年，50岁的张岱夜宿绍兴平水镇，这夜的他忧心忡忡。张岱原本倾尽家财扶持明史后裔鲁王，不久失望而去，隐居嵊县西白山中。此番他又迫不得已应召出山，奔波与忧患使得他背上毒疮发作，痛楚难眠。恍惚间，一个白衣身影推门而入，衣袂沾满水汽，竟是挚友齐彪家。半年前，齐彪家拒绝了清军礼聘，在费尽心血修建的御园沉水殉国。
1: 是陪尽忠报国，为吾辈生死。
0: 齐彪家淡然微笑，与他细说时局，出山并不明智。
2: 天下事至此，亦不可为矣。
0: 二人携手走到庭院中，望向天空，但见星坠如雨，崩裂有声。
2: 宗老，儿速还山，完石桂树。
0: 张岱面临着自己的人生抉择，他写下了痛彻心扉的《贺齐世培绝命词》。齐彪家的忠魂入梦，替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既不轻生，也不苟活，要完成未尽的事业，史贵书。
2: 美玉隐绝，因史贵书未成，尚世袭人世。
0: 肉身的生死只是刹那，青史的存亡却关乎永恒。史贵书就这样成为了张岱的生死抉择之书。五易其稿，九正其额，耗费了27载光阴，终成221卷，以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体架构，向史记致敬。未登仕途成了著史的优势，鲜有恩仇无所忌讳，史学家张岱因此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跨越山河废墟，驰骋才胆学识。今天的绍兴饭店坐落于张岱曾经居住了20多年的快园旧址，景物变迁，据说只有这一面池塘是快园的原物。1649年，清顺治六年，53岁的张岱结束了3年的落难生涯，从巷里回到绍兴城内。昔日张氏家族的10多处名园别业，有的被毁，有的被他人侵占， 张岱带着一家老小租下了龙山后路小时候常去游玩的快园。山脚下成群的麋鹿早不见了踪影，园子里的松径、桂丛、花圃荒废已久。张岱稍加休憩，给简陋的舒适提名可淡炉。与前几年颠沛流离相比，总算重新有了安稳的写作之所。即便身处困境，张岱仍不失幽默地和好友写信说：胸极臭而住香巧，地极苦而住快园。世间事，名不副实，大帅累此。1654年，清顺治11年的这一天，张岱很是纠结。正逢三年一考的乡试之年，儿子要去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张岱苦苦相劝，科举是清朝的科举，如果考中了，岂不要入清朝的仕途吗？甲午而被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诗中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老人对家庭负担的絮絮叨叨。一大家子长期困于衣食供给，断炊是常有的事，自己与老伴儿骨瘦如柴，儿子们也不善经营，还有5个嗷嗷待哺的孙辈。不久后儿子落地而归，张岱反倒宽慰了些。他劝解道：孩子啊，你或许想着争气，为父却是对新朝功名不动心。你看那故园，松有节，菊有香，胸怀开阔些吧。农历8月25，张岱58岁生日，燥冷无烟。小儿子摘了些野菜，煮了点菜汤充饥。张岱抬起常年埋在史书里的花白脑袋，想到从前锦衣玉食，眼下竟至如此清贫，倒把自己想笑了。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

0: 心境渐渐平和下来的张岱，体会到了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儿孙绕膝之乐。某年夏日，张岱在园中边纳凉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为了不让孩子们不耐烦打瞌睡，他专拣那些书上读来或是自己耳闻目睹的趣事笑话讲，每天一讲完就让孩子们赶紧去记下来。快猿道骨，一部明代文人八卦书就这样诞生了。这部风格轻快的笔记体杂著，体力模仿世说新语。张岱另一部编给孩子们的书是蒙学教材《陶庵对偶故事》，他将儒家伦理、历史典故、生活智慧划入朗朗上口的对偶句中。
1: 鼠犬吠日，吴牛喘月，孟母去闸，杨絮悬鱼，
2: 以白磨针为汉柱砚。
0: 张岱甚至著有一本效仿医圣葛洪《肘后方》的《陶庵肘后方》，他搜罗天下草药奇方，积累30余年，终于成书。人生何必设限，读书也是如此。一生未登科举的张岱，对四书五经却别有洞见。他说，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在四书域中，对于批量生产学究的科举八股，他干脆振臂高呼，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由不得太平也。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帝遇害，至此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邵武政权、永历政权相继覆灭。张岱因《庄子·天运》中的一句话感叹道：一盛一衰，天运之循环。张岱最常提及的偶像是陶渊明和苏轼。明亡前，他就点评了苏轼的贺陶诗，还把苏轼没贺完的诗给贺完，结为贺陶集。在最初的移民岁月里，张岱无田产无户籍，成了实际上的流民黑户，但他显然深得陶渊明的不戚戚与贫贱，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曾经撰写茶酒琴书风雅诗的张岱，坦然写起了最粗粝的劳作。舂米担粪是从不是稼穑到躬亲农事的心态转变，砍蚕种鱼则是自暴糗事，桑树种得稀稀拉拉，蚕虫没吐丝就都饿死，鱼塘千尾鱼苗翻肚浮起才知道要在水底先铺水草。他点衣买船养鱼，不但分文未赚，还赔尽了所有。张岱暮年把快猿留给儿孙，自己迁居巷里，为编辑一部终结异烈人物的画传《余月三不朽图赞》，他与徐渭曾孙徐沁一起多处走访越地先贤的后人，寻像访画。69岁这年，张岱在巷里给自己找了块墓地，做自为墓志铭，记下了前半生的种种欢喜，也记下了后半生的穷愁潦倒。我喜欢什么呢？张岱喃喃自语：我喜欢庭院深深，好看清暖的衣裳，骏马踏过长街，烟花在幽蓝的夜空中绽放，还有梨园歌舞， 紫檀架上的谷物，看着金黄的橘子被缓缓剥开，新绿的茶叶在沸水中渐次展开。巨大的落差中，他反而看清了生命的本质。也许繁华是梦，幻灭才是醒。如果要秒懂张岱，当然读这篇自为墓志铭。但如果要读懂最立体的张岱，毫无疑问要通过他亲自严选的琅环文集。琅环是传说中的藏书仙府琅环福地，琅环文集由此得名。这部涵盖了序文、记、习、乐府、信读、跋、赞、祭文、颂等20余种文体的著作，铺陈了张岱文学成就的全貌。对于传记，张岱的标准是全方位的苦笑其人，不失其本面、真面、笑题之半面，他严格地执行着这个标准。在家传中，高祖的精明干练，曾祖的耿直蔼然，祖父的豪放博学，父亲的机智幽默，全都跃然纸上。对于祖辈们的品行瑕疵，他也秉笔直书。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列举了自己一生中的重要著述，其中却没有后来惊艳世人的《夜航船》。也许写得太晚，也许并非他的得意之书。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这部张岱凭一己之力编纂的百科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礼乐、兵刑等20个部类，从星象分野到花木嫁接，从县衙断案到鬼怪传说。比如孟浩然冒雪骑驴30里只为踏雪寻梅的痴情，韩愈登华山见山势险恶，吓得巨牙大哭，写下遗书，有人只得把他灌醉，裹在毛毯里，拴上绳子，放到山下，而双脚麻木，面朝木瓜念咒：“还我木瓜钱，急急如律令。”连呼7遍即可治愈。趣味知识有之，不靠谱八卦有之，不正经段子有之，真假莫辨的生活小窍门有之。有人惊呼，这实在是现代人不得不知道的4248个冷知识。在小品文的简洁明快、史书的庄严凝重之外，他借由《夜航船》完成了后世对他的想象，一个有趣的灵魂。江南运河《夜航船》中的闲言谈资，被张岱用来告诉世人，学问的海洋永无边界，任何自满都是浅薄的表现，哪怕琐碎的知识碎片，也是重续文脉的针线。张岱卒年各说不一，清人商盘在《月风》中记载，张岱年93卒，历史已至1689年，清康熙28年，康熙皇帝在这年年初完成了他的第2次南巡。

经历了明清耕作的颠覆与动荡，却从一个盛世活到了另一个盛世，从明朝在位最久的万历皇帝时期活到了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最久的康熙皇帝时期。他出生时正逢万历中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他辞世时中国古代社会至为鼎盛的康乾盛世大幕方起。他那涓滴入微又庞然万象的文字也因此独

当代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守护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将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文明。矮乃声中，夜航船行，这个承载着独特江南美学的文化符号，早已超越物理的终极。我们用它打捞历史的星光，也借它破译江南人文经济学密码，驶向未来的航道。

有学者统计，张岱一生留存与佚诗的著述加起来有四五十部，1000多万字之巨，他是当之无愧的著书狂魔。纵观一生，张岱还是美食博主、旅行达人、超级玩家、明末第一社长、头号戏曲发烧友、朋友圈团宠，他是热爱社交的艺人还是享受孤独的爱人？有人用现代的16型人格分析他，发现充满矛盾张力，很难归类，但太有魅力。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长春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爱情有多么甜，
4: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5: 给你春天的味道，
4: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5: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长滨海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有些路不为抵达，只为传递。一位老者曾为一部律法踏过大漠万里，一位航海家与海天间立下三语碑，书写下和平誓言与文明永恒。一场始于东晋年间的文化苦旅，本是为追寻戒律真意，却无意间成为文明交汇的珍贵记录。时年已有六十有余的高僧法显，为一部完整的佛教藏律，毅然踏上万里西行之路。法显历游近十五载，跋涉三十多个古国，最终取回十二部经典，其中四部来自佛教重地斯里兰卡。而后耄耋之年的他，将这段旅程整理为《佛国记》，成为了第一部由中国人实地走访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珍贵地理文献。在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有一条热闹的鲜花市场，人们每日前来为心中的信仰挑选一束最纯洁的花，花香未语，虔诚一致。这片古老的土地是斯里兰卡第一座王都，也是佛法在岛上萌芽的起点。公元前三世纪，一束菩提的嫩枝伸至这片赤土，佛法的年轮自此转动出了两千多年的梵音。相传1400年前，佛陀涅槃后的佛牙舍利由印度公主赫米拉玛藏于发间，携驸马送至此地。从此佛牙成为信仰的象征，王权的标志。拉塔纳西里曾赴武汉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归来之后他一直潜心研究法显在斯里兰卡的求学经历。
1: 法显法师很多外国的和尚来到以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0: 法显曾在佛国记中这样写道：城中又起佛牙精舍，解七宝座，然后佛持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而今无畏山寺周围的佛堂精舍止于断壁残垣，石碑经文也已风化成无字书，唯有法显的文字在中国流传千年，余音袅袅。
1: Those records were very important because after the Anuradhapura period, we had a lot of foreign invasions, and most of the recordings recorded on the palm leaf manuscript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se wars. So those Chinese records were very important.

0: 人文历史博主老猫刚刚从斯里兰卡调研归来，此次天津之行是为探看一件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瓷。这只为大海而生的瓷盘，盘心暗藏罗盘形制，天干地支八卦的纹饰环绕其中，仿若城下一方天地，忽有船只永不迷航。而它刻意缺失了物极，仅留乾坤巽艮四卦，象征天地风山，指引方向，好似古人与海的对话。
1: 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个叫做天下一这么一个字，它是说这个船在天地正中。我们一般解释认为它是使用者去祈求在海面上航行平安的这么一个意思。
0: 在古人眼中，海不是隔绝世界的鸿沟，而是连通万邦的通道。斯里兰卡就坐落在这条通道的终点。每年六月到九月，季风吹来，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送到印度洋。年末风向回转，又将香料、宝石送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婚姻，在这里汇聚、流转，至今未息。

0: 是斯里兰卡刘欢，这是我的故乡嘉禾，600年前郑和来到的嘉禾。
1: 在嘉禾古城的海风中长大，刘欢的童年总伴着来自东方的想象。2014年，他远赴中国昆明理工大学攻读中文，那一刻，童年的热爱照进了现实，掀开了他与中国的故事扉页。
0: 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必须要一个中国名字，但是我唱了一首歌过后，老师他跟我说，我把我最喜欢的歌手的名字给你，你是斯里兰卡刘欢，对。2005年，我们斯里兰卡是一个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葡萄牙语嘎罗是鸡。
1: 3年求学归来，刘欢成了国家网红导游，终于可以沿着故乡的街巷，更深入地寻找埋藏在时光深处的中国印记。嘉禾国家海事博物馆静静地伫立在小城的中心，青花瓷、陶器、古钱币，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在2层展厅中，郑和的画像格外醒目。600多年前，他七下西洋，6次停靠斯里兰卡嘉禾港。
0: 1505年葡萄牙人，1602年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把我们斯里兰卡的珍贵东西带到他们的国家去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1405年郑和下西洋，当时100艘船这么厉害的海军，关键是他们从来没有侵入过、征服过任何国家。
1: 永乐7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向着印度洋再次起航，风帆护送着一个庄严的使命，将一块刻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的3语石碑安放于南海胜境。
2: 郑和为什么要去下西洋？郑和给了他自己的一个解释，叫做宣德化而柔远人，并没有看出来他是用穷兵黩武呀，他完全是一种用一种柔软的姿态去和远方的人们去交流。
1: 为了追寻这份跨时空的信物，刘欢来到科伦坡拜访查迪马教授，一同走进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探访3语石碑。
0: ഏറ്റവും ജംഗ ഹയപാറ കയ്യിലെ തീരുമാനം തന്നെ ഇതിൻ്റെ ലങ്ക യാപ്പു ഹയപാറൻ ඇයි මෙයා මේම දෙයක් මෙයා ඒ නංජින්නල මේක හදලා ඇයි මේට ගිනා
3: හැබැයි මේක තියෙන විශේෂත්වය තමයි භාෂා තුනකින් ලියලා තියෙන එක භාෂා තුනකින් ඒ කියන්නේ මේ කාලේ වල ලංකාවේ තිබිච්ච ආගමික උට ඔහුගේ ආගමණය සියලු ආගමිකයන්ට සියලු ජාතීන්ට සමානව පෙන්වන්න තමයි ඔහු මේ වගේ භාෂා තුනෙන්ම ශිලා ලිඛනය කළා තියෙන්නේ ලෝකයේ අපට තවම හොයාගන්න බැරි වෙලා තියෙනවා චුකස තාමින් දෂ පචුස චුම්බු දෂ
1: 这是一块通体实质的古碑，碑的顶部雕刻着典雅的二龙戏珠浮雕，两条神龙盘桓其上，龙首相对，腾跃间俊逸灵动。碑文周围缠绕着云纹、回纹等多种中国纹饰，尽显东方意韵。碑身铭刻3种文字：汉字、泰米尔文、波斯文，彰显着中国大明王朝对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尊重。他曾矗立在嘉禾附近的圣山之巅，然而随着斯里兰卡历史的波澜被时光掩埋， 直到1911年，人们在加勒附近的一处涵洞内意外发现了这方石碑。
2: 这块石碑发掘出来的时候呢，是扣着放在了一个排水沟的上面。1587年的时候呢，被葡萄牙的殖民者给毁掉了，就被他们用来建筑这个教堂，用于建这种军事要塞、古堡等等的。
1: 一块石碑的经历唤起了两国共同的记忆，也深深触动着刘欢。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一直要传播的是中国人的和平友好的价值观。
4: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大田富春，淡水水域中最凶狠的猎手之一，但大部分时候他都会保持静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展示自己的野心和能力。一条小鱼闯进了他的狩猎范围，大田富春早已做好准备，只需一次出击，小鱼就被制服。但大田富春的绝技不止于此，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被注射入猎物体内，将食物液化后再行享用的体外消化策略，是只有极少数昆虫才拥有的神奇技能。夏夜正是昆虫们最活跃的时刻，大田富春盯上了一只正在发情的雄

最强大的猎手也难免成为猎物。蛙类难以看到静止的猎物，却可以在猎物活动的时候瞬间启动，依靠精准的方向感和超强的弹跳力，完成一次完美的捕食。大田富春失去了生命，而蟋蟀逃过一劫。夏去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的季节，获取食物变得轻松惬意。红腹松鼠却要剑走偏锋，冒险前往湿林的最深处，去寻找一种难得的美味。湿林，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青灰色枫丛高耸直立，成为红腹松鼠与珍馐美味之间的巨大鸿沟。红腹松鼠显然不肯就此止步，到底是什么对它如此吸引？答案来自于石林中央高大的黄连木。入秋后，黄连木为了传播自己的种子，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前来采摘的邀请。红腹松鼠自然不会明白黄连木的繁殖策略，它只会受到香气的指引，施展出高超的跳跃技巧，去接近无法被拒绝的美食。在大自然中，食物是永恒的主题，有的为了狩猎失去生命，有的为了繁衍自愿成为食物。各种精彩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它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它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它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螯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蹼足，使它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它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它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猿鳌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

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大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3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两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

1982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这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一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他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的轮流外出捕猎，

0: 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螳螂是昆虫世界的顶级猎手。不过，现阶段的这些螳螂还需要时间成长。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月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1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6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它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它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然而，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

这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2到3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4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向母亲学习至关重要。然而，这只幼崽强烈的捕猎欲望搅乱了。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

0: 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四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低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一年前被大火烧焦的土地，如今已经重现生机。极端的高温激活了鹿松的种子，促使它们萌发。 这种植物很不寻常，它们经常生长在火灾过后的焦土之上。单靠土壤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鹿松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松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松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

鲨鱼溪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溪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溪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溪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溪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溪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砾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砾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出，幼蛛们想

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他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蛛们提供庇护，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蛛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他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另一种生物的幼年生活已经结束。托尔卡尔山脉历经1.5亿年的岁月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貌。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离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赤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

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赤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将老鼠逼进了灌木丛。老鼠唯一的生路就是奋力逃跑。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它学到的全部智慧。

Jesus.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
13: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体温计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6个月到5岁的孩子，其中1岁到1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疾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的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0: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1: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0: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1: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沟等部位。
0: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1: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0: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这是轻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这是中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这是重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

0: 紧张。今天
1: 希望你们该打哭自己打哭自己，该乐的蹦出屏幕蹦出屏幕，
2: 打出你们的风格来，打出你们的状态来，不要怕，释放出自己来。谢谢大家陪我们辛苦这么多日子，谢谢谢谢。
3: 20秒，
2: 主持人保持状态，演员保持状态。
3: 10 9 8 7 6 5 4 3 2 1。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春节好。您正在收看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这里是无障碍转播。
2: 4

竞争。

0: 起来就看你像有点掉气的，有点累的。嗯。
1: 我虽然做了耳蜗嘛，但是就必须要看口型，他有时候就是远景，我就看不到他的口型了，我就不知道他都说啥了啊啊。

我是张甜甜，来自天津，今年27岁了，现在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一位舞蹈演员。第二次站上春晚无障碍转播的平台，我心里更开心了，更激动了。我在排练厅的时候会摸着音响，音响会震动，会告诉我节奏的强弱。现在我带着助听器，只能听见你们的说话有声，但是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那音乐就更不用说了。

2个月的时候，因为发烧。其实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过跟别人有不一样，后来是上了小学以后，我家附近有几个小孩跟我年龄差不多，经常会发现他们的作业那么厚，我在学校里面收到的作业可能就一点点，很薄。那我才知道他们上的是健全的学校，我上的是聋校。我爸爸妈妈姐姐都是健全人。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听不见。我的父母特别疼爱我，因为他们不知道康复中心的存在。从我小的时候，我当时不识字，我的父母就创编手语和我去沟通。我的父母影响了我，我就知道这个手语应该怎么样去说，慢慢的去交流，慢慢的跟他们沟通。我从小到大就是自然而然地感到快乐，人生这么短，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

0: 一下吧。
1: 准备好了。
2: 因为我节奏感不好，我听不见，我卡不准拍子，所以找小迪老师帮我指挥的时候，我想要手语模仿。我们两个都打手语，一起打。
0: 像甜甜应该算是这十几个演员当中听力损失最差的一个了。他手语歌我就全程给他对应的打出来，我不数节奏，这前面会数节奏，但是后面我就跟他一模一样，像照镜子那样打。

0: 来来来来，这样啊，就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想给你一点高的要求。快乐小马，这个你的方式是给他做动作吧？我对他的希望还是希望他能够跟着拍子自己去找那个感觉，因为跟着你总会慢一点点。跳，对，退一次。
1: 甜甜是我第一个挑中的人，从去年其实就很遗憾，从头到尾练了三个月，最后只上了那一首歌。然后今年来以后，我们就在想，一定要给甜甜一个适合的歌。嗯，然后从一开始就在给他挑一个吉良、周深的那个歌，都是小朋友特别适合他的。当快乐小马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我们觉得这个歌只有甜甜陪他，太好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两个多月，就是他的节拍没有办法做得很准。对于一个聋人来说，我们不应该苛求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让甜甜能够被更多人喜欢。
2: 好多地方都强，节奏好吧，
3: 会红。
2: 好
3: 吧，你那个帮他们，
4: 行，可以的，吉良还有那个小马，快乐小马，这两个歌的节奏比较快，然后手语也比较复杂，而且像那个吉良它是半拍进的，不是一整拍一个句子的。
5: 嗯，我是健听人，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可想而知了。
6: 小迪老师会告诉我这句手语快的是什么位置，慢的是什么位置，他会告诉我，他比别人更熟悉我，他的手势就是我的节拍器，他就是我的耳朵，我特别信任我的指挥，小迪老师一指挥我就感觉有底气。
2: 快塌了，
3: 他楼上我完了以后一直没休息。

0: 那你看他现在这两个歌表现力都是最好的，表现力都特别好，表现特别好，就是其中有一两个一直是慢一点错一点，慢一点错一点，很可惜。
1: 这段我也跑走了，下一段是我主持的，所以给他打了一半我就走了。

0: 所以还是必须要数拍子，不能用手语指挥，必须数拍子。你必须让他数拍子，你他模仿你的打，总会慢一点。
1: 而且我们从第一步入手是非常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第一步。如果这一场小迪指挥不了了，那甜甜难道就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本来的实力了吗？
2: 他没有，他是一个从来就听不见的。甜甜来说，他对这个一二三四，他其实是
0: 没有概念的。
2: 对，
0: 那对，那反正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太可惜了。因为我为什么又在说，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改过来。嗯，
2: 以后再练吧。嗯，他没有别的办法。
0: 肯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2: 就只能再练，只能把这个。
3: 那方法是什么呢？你告诉我。我已经跟他说了，说我们在练，在磨合，在练，没有问题的。但是又说不行，说练也不行。
4: 解决打不准，
5: 那就要找到问题，为什么你打准了，他模仿你打不准。
6: 如果快乐小马节奏卡上了的话，那赵导就不会和小迪老师产生争执。

0: 甜甜是真的不容易，就算给甜甜大功率的助听器他还是听不到，我教他节奏，好多演员也想教他节奏，甜甜特别的认真的学习，但是没那么快，比较慢，心里的节奏不是特别强，我作为聋人我一直非常理解他。
1: 今年最重要一个变化，希望有两位厅长编导，郭家骏跟陈静非常非常具有编导的潜质，非常好，他们明白这件事情的逻辑是什么，跟自己聋人同事们交流也更加的顺畅，而同时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舞蹈功底，表演功底。

不不不不。

0: 郭家驹呢，他主要是负责节奏的掌握，因为他虽然听不见，但是比我能够看懂乐谱，他可以把握好这个节奏的速度快和慢。
1: 好多演员听力不行，不知道节奏是什么样子，我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节奏快还是慢，打法应该是什么样打。

看起来像无所不能的，好像都游刃有余的样子，但是我心里其实有遇到有最大的困难，我是靠大功率的助听器可以听到音乐的一些拍子，重拍轻重的拍子，但是我听不到这个音乐里面它包含的情绪，我只能通过字面意思来拆它歌曲里面包含的情绪。最后发现歌曲是给健全人听的，乐谱是可以给我们聋人看的。

0: 我的身体律动是跟随节奏，有的时候一拍是一个字，有的时候一拍两个字。练手语的时候我会先，我这个动作就算一拍一个字，我的手语就打一个手语，就这样。有的时候两个字，我就会用这样的律动去诠释。
1: 郭哥他比较厉害，他的那个音然后就能把那个节奏就搞得明明白白的，他打的时候就和那个音乐就一样。

有的时候我打的手语听障人吧看不懂我说的话，我那个从小生长那个环境是听人的环境，我就是来了艺术团才开始学手语，没那么擅长。

0: 这个歌是个硬歌，你是个将军，这首歌里明白吗？前面有点软，有点软，把这个劲儿打出来好吗？状态拿出来。下一个谁？他也是听力水平比较好的一个聋人孩子，但也恰恰因为他听力水平比较好，他平时用手语的这个频次啊，或者用手语的这种依赖度不高，所以我今天发现他打手语歌的时候不自信。
1: 我就不自信嘛，上台的时候我就怕我打错了，没有一种非常非常的肯定。

身份好像变了一样，大家就在舞蹈方面就是学就有压力，后来就反过来了，大家手艺都打得很好，我一到我了到处都是问题，有打气吧。我没有那个像其他人就是那种很高兴，哎呀我被选上了春晚，我就是感觉自己的压力更大了，我就是特别害怕打的一个手语表达那些全国大部分老人都看不懂，这是我最害怕的，因为这个一发出来就代表了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Hello， 回来啦！把那个包放一下。
5: 今天好冷。
4: 对啊，今天好冷。
6: 嗯。
4: 今年是马年，你们两个都是属马的。
6: 也去世了，但不秘密参加春晚。
4: 手语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6: 那个我就是能听到那个歌词，我脑子里边想那个手语。就想不起来那个手语那么大
4: 啊，手语不够熟练，是吧？那就是你练的少，一定要多练，像你妈妈教你学说话一样，就是练很多很多遍，是吧？然后把这个歌词记熟了。
7: 之前
4: 他是跟我说，他妈，我今天很抑郁啊。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我要崩溃了。对，我说是不是？你这手语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嗯，那对我说，我就给他找原因，然后就是，每天鼓励他。我是真的是觉得他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5: 欢迎啦！
4: 再给他推一推，起源就行了。哎，给他起源就行了。他从小就是很善良的，碰到那些有一些乞讨的人呀，他都会献点小爱心，可能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残障人士的一部分吧。他是满月做听力筛查的时候确诊先天性听不见，3岁半的时候大功率的助听器就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就找医院做这个人工耳蜗。
6: 因为我这个，又拖累他们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都没有地方住。我爸聊到这个，我爸就是那种很骄傲那种，就是很开心，说他们有能力在那个时候能及时的治疗我的耳朵。 他不后悔。
4: 艺术方面呢，我觉得他有很好的天赋，哎，画画也好，然后运动也好，就是他其他方面都很好。然后我就想，哎，要是他的听力要是正常的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更优秀。上天可能跟你关上了一扇门，可能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就让你其他方面很优秀。
7: 哎呀，你行了，这不是长大了吗？还。
8: 妈妈说，你生下来是。早上九点半，
6: 其实很感谢我妈把我给生下来，让我去看到这个世界。从小到现在，我过得还挺幸福的，又有这么好的团体，这个遗传大家庭，挺好的。还可以认识我那个女朋友。
8: 才发现，
6: 挺幸福。

0: 时候，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手语，因为有时候小的时候妈妈给我打手语，其实会投来一些不一样的眼光，然后小孩子嘛，然后就觉得这些眼光很刺眼，然后会刻意的去按下妈妈的手不让她打。
1: 我以前小的时候在家里，我爸妈对我听不见这个事儿有一点愧疚，我不想外人知道我听不见。当时走路我打手语，妈妈不让我打手语，不能说话，不能打手语。来到团里之后，我发现同龄人、同事、伙伴们表情特别丰富，当时就看着特别好，就老想笑，就感觉到特别开

我出生在聋人家庭，我自己也是聋人，我爸妈也是。我从小接触的这个语言就是手语，爸爸妈妈用手语跟我交流，所以我习惯了，也受其影响。我第一语言不是汉语。

爸爸妈妈烧鱼，比较灵活，比较灵动，表情也丰富，我看着特别感兴趣。虽然我不认识字，

0: 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情手语，我就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表达什么意思，我都明白。假设这个社会主要那个人群是聋人，你们健全是少数群体，那么我们打手语的时候，你们看的时候也是会有障碍，这也是一种障碍。不管是健全人还是聋人，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肤，我们也一样是人。
1: 我希望有一天不会再有人向我问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很多人说是因为我妈妈的原因，说我妈妈是一名聋人所选了这个专业，然后从事了这个职业。然后好多人其实对于手语翻译这份职业，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哇，这个职业看起来好有爱心啊，能帮助很多人啊。但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普通的平凡的职业。而相反的是，我觉得我从我服务的对象上，我也可以汲取到很多的养分和能量。

0: 不对，你的力度要爆发在第二拍上，当当。对。甜甜没有办法在完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保持心里的节奏是稳定的，保持心里的节拍是稳定的，不管是用手机的灯光去给他找一个稳定的拍子，还是说我们在他身边一直动让他找到稳定的拍子，我们为的是让甜甜更加的自主的去完成这首一首歌的演绎。
1: 赵导让我自己把握节奏，摇晃一下，然后根据歌词身体摇摆。但是这些方式对我来说作用不是特别的大。周中手指或中变成了

0: 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感觉和小迪老师是同步的，但是别人看到的确实比小迪老师晚半拍。
1: 他跟我说，说要不那个让郭嘉去给我指挥吧，就是我不想连累你，然后我一听明白就有点崩溃了，就是他真的很努力，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就我觉得很理解他，就是很理解他为什么，就自己已经付出200%了，但是可能还是99分。

他每天晚上洗完澡，李金宇说他就和疯了一样，在那个镜子的晚上，那个镜子会反光嘛，他就在那练。就是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赵导对我期待非常的大，小迪老师也是一直一直陪着我，如果我放弃的话就有一点点对不起大家。
1: 人生之大，轻轻轻玩耍，与你岁岁匆匆。
2: 甜甜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甜甜从来没有说因为我听不见，节奏感没那么强，你看他不愿意觉得大家用同情的眼光看他，所以他其实挺要强的。
0: 我只要是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形成肌肉记忆，我必须要反复练上千遍上万遍，反复的把这个节奏和这个动作能够融进我的血液里，练到我都不用去想动作，直接上台，直接就能打出来这种样子。

0: 我最开始的我一直都在想着怎么把那个歌打准，因为我能听懂那个词嘛，但那个手语打出来必须要反着打，但是我一听到这个词是什么他，然后我手语要打了一个下一句，然后我等我下意识会打出那个他，然后就脑子就转不过来，就想的还挺多的。
1: 你需要找到一个你自然去表现他的状态，日常用手口用手语他们打出来可能是那种感觉，那你就把它舞蹈化，但是要保证那几个词的精准。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自信，你跳舞的时候的自信，你翻跟头的时候那种自信，我要的是那个东西。
0: 赵导他希望我啊全身都放开放开放开自己的风格，那个舞蹈的那一点点感觉可以那个放进去，要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象一下我自己的那个舞台上面，不是我再去翻译它，而是用手语来去唱，开始同进去，然后捏着捏着就找到了和跳舞一样的那个感觉。

少年白马讲的真是什么都不要怕，能闯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子。我要相信我自己，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个少年白马。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二审三审，我本来还等着我这手里摆满我试试看的舞台，结果都没有。
1: 我大约没演，因为现在虽然是四彩了，但是也没有人告诉我要不要。
2: 白马，有可能没有了，有可能没有了。你到时候站在那，如果要放的不是你的音乐，下了。
0: 啥个图啊？
3: 其实是他吗？
4: 是表演，是准备。如果画面出来，你们就上；如果画面不出来，你们站上。
5: 各位老师，准备开始了。
1: 就那个双截白马，它算是陪伴我最长最长的一首歌。我希望它不要被删。
5: 10秒倒计时，10秒、7、6、5。
4: 来，就是白马行，就是白马行，就是白马行。
6: 4、3、2、1。
3: 下来。

0: 戏，我相信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一匹身姿如风的白马，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1: 少年他只是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也都要一样勇敢地去把它闯开，闯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子。
0: 新的一年，愿我们以梦为马，驾青云，御长。

0: 而到那一次，我就感觉我是在自己，去唱这个歌，不是我再去翻译它，对，我再成为它。
1: 谢谢，少年白马御风而上，为崭新的马年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0: 小三炮。这可能是我打的最好的一个，真的就是控制不住，觉得这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这一个多月我过得非常的快乐，有这么多人互相陪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让我从那个很差不自信，然后慢慢到很自信，就是我明年我还想再来参加那个春晚。

0: 只要你做得够好，你就会站在那个舞台中间，只要你来做给所有的人看，就感觉哎，努力还是能被看到的。我就是这个少年，会一步一步到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个时候心情就是比较紧张，担心正式演出卡不上拍子，就最担心这一点，怕自己发挥不好。

0: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在屏幕上看到的快乐小马节拍非常准。我不知道他在背后用了多少苦功夫，我不知道小蝶在背后想了多少办法，但是我看到结果就是特别特别好。
1: 他的表演非常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极重度听不见一点声音的人，他把这个事情做得那么好，哇，他真了不起，真不容，不是的。抛弃这些，他同样也很打动人，因为他本身足够有魅力，足够有光芒，足够努力。
2: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就看到大家都在为我欢呼，就感觉到就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一时间就是问大家，我卡上节奏了吗？就是这样的心情。

到今年第二次参加春晚无障碍转播的时候，我感觉我更加的从容了一些，更加有自信了一些。心理素质方面提升了，还有节奏感，我感觉我比以前要好一点，起码能卡上拍子。

不再让我作为编导这个身份，我压力很大。但是这些困难我们都克服了，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手语就是我的第一母语，同时也是我热爱的一门语言。无障碍广播不只是针对残疾人，也是对所有人的。春晚无障碍广播也帮助我们把这个手语去推广开了。手语还要走很远。

有了春晚无障碍之后，我们共同一起看就非常高兴，一起笑，一起吃，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爱。

0: 郭嘉春，
1: 我叫易善刚。
2: 我叫善，来，你说，哎，
3: 我叫顾月月，
4: 我叫张顾月，
3: 顾月，
5: 我叫杨马虎酱，
6: 杨想，
7: 我叫李晨博，
8: 李金明，
9: 李松阳，
10: 王雨辰，
11: 我叫张俊毅，
12: 王可文。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

0: 这口。马儿夜以继日，甘愿给人类当牛做马，哪成想仍难逃科技迭代的命运。蒸汽机时代到来，马儿惨遭职场优化，人类翻脸不认马，蒸汽机都比你争气，有没有？就连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头衔都丝滑易主。马儿不甘心被时代抛弃，他决定转换赛道，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毕竟大自然不相信鸡汤，说多了都是伤。内蒙古的草原上，赛马仍是马儿为数不多的传统技术岗位。小骑手跨上马背，骏马四蹄腾空，哎呀，业务熟练得令人心疼啊。这条漫漫长路他走得义无反顾，也有个别小可爱另辟蹊径，混上了大舞台。国际赛场上精密到分毫的马术障碍赛，难度还只能说是低端局，而盛装舞步那才是平地起波涛，骏马健美操，活脱脱的四腿芭蕾舞啊。对此马儿无奈慨叹，
1: 也曾马踏四海，如今表演顺拐，
0: 求点赞。骑警是繁华都市中的风景线，高大的骏马配上笔挺的制服，回头率拉满。马术健身，了解一下，这是顶流时尚运动。办卡的初心一般都是强身健体，最终的真相嘛，往往是骑术不详，逆光为王。出片儿，包的。初步转型的马儿拒绝活成道具，于是他勇敢地走出舒适圈，开始对人类的审美下手。有个现象不得不提啊，千百年来马儿明明埋头苦干，可经过人手艺术加工，他却尽显潇洒不羁。在人类画师笔下，马儿时而狂野洒脱，时而桀骜不驯，却又不失优雅。飒，那是必须的。飞奔时鬃毛飞扬似带风，一旦抽象起来，直接解锁新皮肤。马儿骨子里野性尚存，他也明白，人类画师画的从来不是马，而是那个心底渴望成为的自己。除了美术，人类的音乐里也总有马儿的身影，万马奔腾的磅礴阵仗幻化为节奏与曲调。在影视作品中，牛仔配骏马在夕阳下横穿峡谷，那份孤勇与潇洒令人们不再计较骑马之人竟被称为牛仔。中国的侠客同样是青刀快马，仗剑天涯，大银幕上的东西方英雄一致表示长风策马，流量大把，嘿嘿。你以为这就完了？不，马儿的身影还悄悄跃入棋盘，定义了人类的智力与博弈。无论是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马都不约而同地走日字，跳来跳去，如古代骑兵，机动灵活，斜刺突袭，是棋盘上最独特的角色，套路极深。时过境迁，如今的马儿不用再为生计跑腿，活出了真我，终于真正意义上马到成功。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马当先，再踏新征程了。

0: 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

生。若心愿坚固。

0: 帅，欢迎光临。郑长帅，欢迎光临。郑长帅，欢迎光临。郑长帅，欢迎光临。
1: 1900年的时候呢，王道士清理完16号洞窟过道的积沙之后呢，由于长时间洞窟失去了支撑力，里面的小洞窟恰好又是空的，墙壁上裂了一条小缝儿，所以他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当时就发现那一个小洞窟里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60000余件的经书，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保存在国内的是16000余件的残章断卷。
2: 远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孩子们却为我吟唱着赞许世界美好的歌曲。我看着他们，倾听着，我明白，故乡云山西去，他们也深爱着这里。从公元366年时，那些王子们、使团们、书吏们、商贩们、农人们、匪徒们，他们穿越戈壁山川，走到我面前。这条路，他们要行10000里；这条路，他们走了1000年。他们带来思想、审美与贸易，也带来爱情、希望与死亡。他们让这里成为感性和理性并存的情感世界，他们将梦想与现实的牵绊绘制于墙壁之上，也将俗世生活、期盼愿景通通融入其中。

窟中建构起整个亚欧大陆的万物生灵。上下云处构以飞阁，圣灯十照，一传星旋。在那过往的一千年里，我用璀璨点亮了沙漠戈壁。如今沙已褪去，我是隋唐宋三代文明独一无二的见证。我是一粒沙，我成就了它，也掩埋过它。我承载着它过去的记忆，亦将托起它的辉煌，扶摇直上。我是莫高窟。

我在这里工作了42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修缮和保护山口。也不知是多少次来这里查看古建筑的情况了。风吹雨淋，飘落的草种，隐匿其中的昆虫，都是建筑的隐患。在这庞大的建筑群里，每一砖一瓦都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变幻。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我的祖先孔子第9代孙孔父将祖辈留下的《论语》《尚书》等重要典籍藏于墙内，直到汉景帝年间鲁恭王扩建宫殿时才被发现。这些儒学经典被称为古文经，成为后世儒学研究与传承的珍贵依据。为了追忆孔子，鲁哀公在他去世第2年就以其山居屋舍为庙，每年都到这里奉祀纪念。自此世人就有了追念孔子的寄托。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将他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的孔林。如今10万余孔氏后人埋葬于此，陪伴着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时光流转，山孔建筑群也在历朝历代不断地得以维护扩建。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建孔府，其山路布局、九进院落、前堂后寝有序渐进。这里是孔家后世嫡裔居住的官邸，被誉为天下第一家。从这时起，山孔的建筑规模就初步形成了。1935年，梁思成先生也为修缮山孔进行详细考察与测绘。他曾经感慨道：无论朝代如何替役，这庙亭的尊严却从未受过损害。这让我感受到保护山孔那份前所未有的分量。雍正2年，大成殿突遭雷火，孔庙遭受重创。

雍正为表达对先师孔子的崇敬，重修并且打破常规，以皇家的规格打造孔庙，至今保存完整。年年岁岁，这里给予了我一生的修行。我们也不负使命，追随着先圣，为世人守护着三孔这座精神的殿堂。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干嘛？
14: 两万，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文件这么大，
19: 这网速都
2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9: 1、2、3，知道了吗？
2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集锦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环绕地中海，这片大地正上演着一场场荒野传奇。无论体型大小，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还未成年的动物必须快速成长，才能在这荒野深处觅得生机。亚平宁山脉宛如意大利的脊梁，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冬季温润多雨，但在西伦泰维利诺地区公园的高海拔山区，气温已降至零下20摄氏度。极寒天气正是山中顶级掠食者现身的好时机。这只雄性意大利狼已经换上了保暖的冬毛，它并非独自捕猎，这是一对头狼夫妇，他们终身为伴，统领狼群。意大利狼体型较小，体重不足45公斤，群山是他们的家园。冬季植被稀疏，猎物警觉地逃走了。夫妇沿着猎物的踪迹开始巡视，巡视范围覆盖了1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地。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发现了猎物的气味。狼的嗅觉灵敏度大约是人类的100倍，欧洲马鹿仅凭2只狼很难捕获它们。头狼发出嚎叫寻求增援，这种叫声可以传到10公里外。

亮夫妇已经来到了距离欧洲马路很近的位置。然而，狼群的大部队还在几公里外。重达100多公斤的欧洲马路形成坚实的防线。头狼夫妇试图寻找欧洲马路的弱点。鹿群紧紧聚在一起。这一次，头狼夫妇的呼唤没有得到同伴的回应。

他们决定保存体力。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意大利的高山上，寒冷的冬季还将持续2个月。

亚平宁半岛被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包围，这片广阔的水域濒临三大洲，是一片被陆地环抱的海洋，它影响着其沿岸地区的气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两个季节，来自非洲的干热高压气团向北移动，笼罩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区域。这里的夏季通常炎热干燥，直到秋去冬来，

强劲的西风带着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吹过海面。才为这里带来了温暖潮湿的冬季。独特的气候深深影响着这里的生灵。在地中海西岸，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正经历着典型的地中海式冬季。这里的气温通常不会低于4摄氏度。河流里的生物全年都在活动，不会受到严寒的困扰。这些红色的排泄物是水中猎手留下的标记。

水獭排出带有甜味的红色物质来标记领地。他在告诉其他同类，这段约20公里的河道归他所有。水獭是捕猎效率很高的猎手，不过现在他首先要照顾幼崽。这是水獭幼崽离开巢穴后的第一个冬天。他们还不到一岁，水獭母亲正带着他们第一次外出捕猎。今天的猎物很多，是外壳坚硬的克氏圆鳌虾。这只成年水獭已经是经验老道的猎手。它拥有防水的皮毛，强壮的尾巴和

朴素，使他在水中行动敏捷。不过他们每次捕猎都只潜入水下大约30秒。胡须是他捕到猎物的关键。水獭的胡须能感知到水下细微的扰动，帮助它实现精准定位。

水獭幼崽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向母亲学习生存本领。他们要了解该吃什么，以及去哪里寻找食物。他们的技巧还不熟练，只能在浅水区活动。动作虽然不太灵活，但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岩石下面躲藏着克氏原螯虾、昆虫和其他甲壳类动物。能否捕获这些猎物，将关系到幼崽们的生存。水獭幼崽们开始掌握窍门。可它们还是容易被其他食物吸引。它们的打闹引起了其他猎手的注意。

飞溅的水花把鱼群惊出水面，这给等待的猎手提供了机会。幼崽们跟随母亲练习捕猎的时间大约还剩3个月，现在要抓紧时间勤加练习，明年这时候他们就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在安达卢西亚东北方向大约1600公里外，虽然冬天就要过去，但意大利的亚平宁山脉依然寒冷。这里是地中海地区较高的山脉，难免受到欧洲大陆冷空气的影响，积雪已经消融，狼群却显得有些焦躁。他们的领地来了一个闯入者，一只雄性意大利狼，它正在寻找配偶。

6-1，双方力量悬殊。这种领地之争往往会有生命危险。

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这只孤狼最终活了下来，这个狼群里的成员都是头狼夫妇的孩子。保卫家园是狼的本能。

这些年轻的狼已经快两岁，和那只闯入的孤狼一样，他们很快也要独自生活了。在狼群中，只有头狼夫妇有权繁衍后代。到春天，这对夫妇又会有新的幼崽。年轻的狼为了拥有自己的后代，就必须离开出生的狼群。到了三月，地中海的许多地方已经春意盎然。气温变得暖和，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降水也变得频繁。在酷热的夏季到来前，这里的生物们迎来了一段宝贵的时光。在地中海地区的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将伊比利亚半岛与欧洲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此在西班牙，这里的许多物种都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其中就包括一种罕见的猫科动物。

2002年，伊比利亚猞猁的数量还不到100只。经过有效的保护，它们的数量已经回升。这是这只猞猁度过的第一个春天。

这只伊比利亚猞猁体重约为11公斤，它擅长捕食小型猎物。兔子是它的主要食物，为了生存，它每天至少要捕获一只兔子。

伊比利亚猞猁身上的斑点能让它和稀疏的灌木丛融为一体。四下缺乏遮蔽，它必须压低重心。只要有一只兔子发现异样，所有兔子都会迅速钻入地洞，

强劲的咬合力能瞬间折断猎物的脊柱。伊比利亚猞猁会吃掉整只兔子，这足够维持它一天的能量消耗。随着春天的气温升高，水源开始枯竭，这处宝贵的水源将是它在入夏后最重要的补水站。猞猁独自生活的第一年非常危险，只有大约一半的伊比利亚猞猁能活到成年。炎热干燥的夏季很快就要到来了。在地中海，所有的生命都要学会适应极端的季节变化，比如油橄榄树，这种树极其耐干旱，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可以吸收散落的雨水。油橄榄树已经被人类种植了几千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在500年左右。随着生长，树干会变得扭曲，形成很多空洞。这只纵纹腹小鸮身高只有约20厘米，是一种体型小巧的猫头鹰。它正忙着捕猎，喂养3只雏鸟。雏鸟只有3周大，总是感到饥饿。是他还有帮手，雏鸟的父母不分昼夜地轮流外出捕猎，

0: 胆子最大的一只雏鸟正在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在接下来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宋文富、小肖父母还要继续喂养孩子们，直到他们能够独立捕猎。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春天气温升高，地中海沿岸迎来了一场自然奇观。对小小的昆虫来说，野花丛是独特的繁育场。这团形状怪异的物体是包含约200枚卵的卵鞘。随着气温升高，这些卵开始孵化。

螳螂孵化出来后就要独自生活。如果螳螂若虫聚在一起，它们就会互相残杀。螳螂演化出了一套十分精准的移动方式，

从锁定目标到准确抵达，螳螂仅需0.1秒。身为肉食者，此刻的螳螂却只能在意花粉充饥。花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螳螂若虫还处于食物链的底层，这里潜伏着捕食者，螳螂若虫必须格外小心。这只螳螂闯入了危险地带，

蟹蛛与野花共同演化，它们能够根据花朵的颜色改变自身的体色。有的蟹蛛隐藏在白色花瓣中，有的则躲在黄色的花蕊里。刚孵化出的螳螂为蟹蛛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只有一成左右的螳螂幼体能顺利长大。短暂的春天过后，进入六月，来自非洲的高压气团逐渐笼罩这里。随着气温不断攀升，夏天来了。在意大利境内曾被大雪覆盖的亚平宁山脉，气温也在回升。

只十周大的幼狼正躲在山坡上一处隐蔽的灌木丛里。幼狼们长得很快，原来的洞穴已经住不下了。成年意大利狼外出捕猎时，幼狼们会被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幼狼在春天出生，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他们一边等待父母归来，一边啃食着剩下的骨头，有时为了争抢食物，他们还会大打出手。幼狼已经开始吃肉了，它们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每一只幼狼每周都增重500克左右，

然而，有些幼狼长得更快，也更强壮。这是一场关乎生存的较量，瘦弱的个体会逐渐掉队。这只幼狼很快就会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跟着狼群外出捕猎。为了跟上大部队，幼狼必须尽可能多地增加体重。等到冬季来临，这种现成的食物就不会有了。在地中海西部，西班牙的夏季气温有时会超过37摄氏度。随着夜幕降临，有些捕食者变得异常活跃。这种蜘蛛在西班牙境内十分常见，它是西班牙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

狼蛛在洞口布下肉眼难辨的蛛丝，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狼蛛腿上的细毛能感知蛛丝的颤动，它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如果出手太早，猎物就会溜走，

耐心等待，然后精准出击。忙碌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这处洞穴还需要进一步改造。狼蛛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坚韧的蛛丝将树枝和杂草牢牢地固定在一起。这里将变成一个育儿室，狼蛛母亲将在此抚育上百只幼蛛。另一位母亲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只伊比利亚猞猁在今年春天产下了幼崽。伊比利亚猞猁通常只产2到3只幼崽，而这位母亲竟养育了4个小生命。靠着母乳的滋养，猞猁幼崽们在巢穴中平安长大。现在是时候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打闹嬉戏虽然看起来只是游戏，却能让幼崽学到重要的生存技能。离开巢穴后，伊比利亚猞猁需要拥有自己的领地。一只幼崽显露出了非凡的天赋，它正跟随母亲外出捕猎，

0: 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舍利幼崽还和母亲走散了。他必须凭自己的本事找回巢穴。他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那是他的同胞兄弟。终于到家了，尽管这次挑战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舍利幼崽而言却是一次宝贵的历练。还有四个月左右，所有幼崽都不得不离开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对珍稀物种来说，向四面八方扩散有助于改善它们的基因多样性。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段时间，地中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连续数月滴雨未下，植被变得稀疏，土地开始干裂。随着夏季气温飙升，荒野随时可能被点燃，熊熊燃烧的灌木丛温度可高达1000摄氏度。在地中海地区，每年的山火会吞噬大片的土地，对多数生物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但对有些植物来说则是繁衍的好时机。

充足的养分，鹿鬃必须另谋生路。它们释放出诱人的甜味，以此引诱昆虫。鹿鬃其实是一种肉食性植物，它的腺体会分泌出粘稠的汁液，猎物挣扎得越厉害，就会被粘得越牢。消化酶将猎物分解，化作养分被植物吸收，只剩下一个个昆虫的躯壳。在地中海地区西部，每年都会发生山火，那里也是鹿鬃的主要生长地。在地中海东南部，这片海域与非洲大陆相连，埃及毗邻地中海和红海，但大部分地区气候炎热干燥。在非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气温可以超过49摄氏度。在埃及，超过90%的国土都被沙漠覆盖，大多数生物都难以忍受沙漠的酷热。鲨鱼蜥除外，沙漠里缺水，但鲨鱼蜥可以在沙海中畅游。鲨鱼蜥将身体钻进沙里，像鱼一样穿梭自如。对于体长仅十几厘米的鲨鱼蜥来说，广阔的沙漠如同一片大洋。鲨鱼蜥的行走方式极具智慧，能让它躲避滚烫的地表和酷热的阳光。铲状的吻部加上流线型的体态，让它在沙层中如鱼得水。鲨鱼蜥像潜水艇一样，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沙粒下。经过漫长演化，它的需氧量比较低。当它在沙中潜行时，只需依靠沙粒缝隙间的微量空气维持呼吸。

细沙之下，既能躲避烈日，也能防范天敌。经过三个月干热的夏季，到了九月，气温降至21摄氏度左右，漫长的酷暑终于过去。在西班牙，初秋时节迎来了一个繁殖高峰，狼蛛的卵已经孵化，数百只幼蛛破壳而出，幼蛛们享受着母亲悉心的照料。在发育成熟之前，它们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背上，狼蛛母亲会为幼蛛们提供庇护。

直到它们足够强壮，能够独自捕猎。狼蛛幼蛛从母亲背上下来，尝试走出洞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大约一周后，它们就会开始独立生活。

这只一岁大的赤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如今他必须独自谋生。好在他并不孤单。他的兄弟也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离开巢穴后，赤狐兄弟有时会搭伙生活。但这种兄弟情谊不会长久维持。因为赤狐天生喜欢独居，他无法一直和兄弟待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争斗只会愈演愈烈。对狐狸来说，独自生活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昆虫是极其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赤狐的食谱中，昆虫占据了10%左右。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是这种生物繁衍至今的关键。将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到了艰难时期，这些食物可以帮助赤狐生存下来。显然，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就在不远处，赤狐母亲又孕育了新的子女。这位母亲需要一顿丰盛的大餐。赤狐的主要猎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为了搜

寻猎物，赤狐演化出了高度敏锐的听觉。它的双耳能独立转动，像雷达一样准确定位声源。

赤狐是探测低频声波的高手，他能听到30多米外啮齿动物挖掘洞穴的声音。赤狐的双耳犹如两台灵敏的雷达，牢牢锁定了目标。

这位赤狐母亲将近四岁，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期，而她孩子的生命旅程才刚刚起步。若想在地中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这只赤狐必须拥有足够的韧性，并充分运用他学到的全部智慧。

Good job.

0: 体温计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6个月到5岁的孩子，其中1岁到1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急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0: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1: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0: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1: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沟等部位。
0: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1: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0: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数千万年来，火山活动持续塑造着这个地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他们还具有极为灵敏的温度感知能力。科学家发现，他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 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雉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雏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它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它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

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不同种类的灵长目动物栖息在这片热带雨林里，长臂猿便是其中之一。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是理想的地点。它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它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溪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真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真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真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如今，多巴湖周围是茂密的雨林，里面的生物种类十分丰富。 苏门答腊热带雨林保护区里有10000多种不同的植物。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

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

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

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我们很难在空中发现它们，但它们乘着风能抵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 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它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福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然的

胡服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它们也因此得名。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他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附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猪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和鹿豚一样，熊黛貂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叫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在这里

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2厘米左右的

断代蛇塘里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蛆钻出的洞，船蛆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水位逐渐下降，断代蛇塘里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断代蛇塘里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三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十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招潮蟹动作迅速，并且总是在洞穴附近活动。沿岸岛蜥需要潜行接近招潮蟹，只有靠得够近，它才有机会抓住招潮蟹。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胃室，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做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岩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长鼻猴随之而动。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进。断带蛇塘里继续往里游。 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断带蛇塘里在昏暗的树干里拼命躲避章鱼的捕食，与此同时海水越退越远。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 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

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盖师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盖师香香黑猪肉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大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异常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来捕食。虚猪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猪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招潮蟹所面临的威胁可不止虚蛛和石蟹猴。正午的阳光把沙滩晒得炙热难耐，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断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滩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滩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它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待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截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6个小时。

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射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 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1: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儿、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4: 来来来，
5: 吃点啊！
4: 改时，因爱而生。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马来鱼鸮的爪子很大，表皮坚硬且粗糙，能够轻松抓住体表光滑的鱼。

跟红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鲸鲨能长到10米以上，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生长的绝佳之地。

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珊瑚礁群之一，共有1500多种鱼类在此栖息，数量十分惊人。花蜴、雀鲷和乌尾鸫等鱼类都是以浮游生物为食。 富集的浮游生物不仅吸引了小型鱼类，

过，这些福分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福分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福分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

福分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福分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心越紧于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福分。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蝠鲼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此时的潮汐对很多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鲷，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鲷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底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底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雨林一探究竟。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背景音乐，在古城苏州，你常会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在小巷，在园林，在茶馆，甚至早高峰的出租车上。因为爱上苏州评弹，芬兰人艾哲罗把家安在了平江路。午后，沿着这条青石板路，拐过几条古巷，就可以听上一场地道的评弹。琵琶与茶馆门口此时已排起长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听客大都冲着馆主吴亮莹而来。
1: 优雅，
2: 耳目一新，
3: 舒服点，
4: 撩拨人的心弦。
3: 我的声音最大的亮点，他们说是糯酥。
0: 看来我们的耳朵要享福了，
5: 少安无躁，
0: 开场。

0: 阮语的吟唱中果然一曲入江南。苏州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韵腔婉转细腻，吐字平仄有序，现以三弦和琵琶，三两颗粒如珠落玉盘，点缀其间。
1: 所以我们这个是轻骑兵，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三弦，一个琵琶，一件旗袍，一件长衫，就可以说书了。
0: 一桌二椅，七尺书台，演绎的是一步步纵横牵连、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明清时期姑苏繁华，茶馆书场遍布水乡街下。无限制记载，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即在茶馆中度生活者比比皆是。苏州评弹有如此魅力，少不了四个字：书。
2: 学。哎呀，那么多生活都没有。

0: 铁马的历史演绎，到儿女情长的民间传奇，一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曾让多少迷恋听书的人们为林冲、为许仙追剧，一追就是一年半载，也孕育了苏州评弹延绵几百年的好光景。
1: 音乐是我们的灵魂的食粮，所以听评弹让我们的灵魂很开心。
0: 师承弹词艺术家邢彦之，吴亮莹会不时来向老师们请教传统书目的演绎。
2: 并得好好顾在。

0: 水得来个够
1: 得
0: 来
1: 个，有一个那个像中国不是为啥那里这里珍贵？一个是模特浪向拿刻字的刻出来的呀，
2: 像木刻本。
1: 这个字啊，像蚂蚁一样的，
2: 对，
1: 这个已经重铸了。
2: 嗯，
1: 现在这个东西，我说两个字形容它，叫幸存。
3: 在苏州评弹博物馆，珍藏着很多明清时期评弹传统书目的手稿和脚本。清朝乾隆皇帝南巡至苏州时，一曲《游龙传》听得念念不忘，未听弹词再下江南，苏州评弹由此更加兴盛。
1: 苏州评弹呢，就像浮雕，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它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讲故事，跟剧中的人交朋友。我们叫嘎胆，迷失之中，谢八彩水气刚动，
4: 人说了故人像不像？
1: 古叫
4: 呀，
1: 视如亲历。我说你只有对一个人很熟的情况下，你才能表演他。你一件事好像亲自经历的一样，你才能说得明白。我们往往一个人一辈子，他说一两故事，一对应声对阔。

0: 哇酷！
1: 评判艺人，艺人分饰多角，在不同角色间转换自如，传递传奇人物的才情智慧，演绎戏里戏外的跌宕人生。
2: 对吧？
1: 古老评弹艺术该如何传承创新？吴亮莹曾尝试用苏州评弹传统唱法演绎民歌和现代歌曲，在线上线下都火出了圈。但他也会向老师问出自己的困惑：我这么唱行吗？
2: 从小众做成大众不容易啊。我嗓子唱哑四次啊！
3: 你这么唱，当然是
2: 没有办法。我要拓宽，要把观众吸引进来。
4: 吴侬软语是我们中国最漂亮的声音，一个字能够一堂彩。我觉得那个非遗传承不是一句话，不管你什么形式，这么多人来理解评弹，欣赏评弹，那又何尝不可呢？
2: 有些外国友人，他来了之后还会点唱，点《赏中秋》啊。点钗头凤啊，小伙伴去问他，你听得懂吗？他说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喜欢听。就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每年都有划龙船，年轻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有划龙船。千军万马的人，心是齐的，力是齐的，我们就是在拿着乐器想象着我们坐在龙船一样。
1: 听到这首音乐，我就觉得，哎，端午节要来了，准备要看龙舟比赛了。通过上朵锦就表达了我们一往直前、积极向上、不会放弃的精神。
0: 我心目中想住东方，东方来，一起来，
2: 预备，走。

0: 蔡龙蝶梗系做即比赛嘅曲，准备啦，叮哒哩哒哒，咁我用琵琶表演咧就系叮哒噔，叮哒噔哒哒，就已经就叫各个比赛者准备，系啊，呢个系冲锋号，
1: 哐哐哐哐哐哐，加速度，加速度，必须加速度。

0: 赛龙夺锦，这首传奏百年的广东音乐名曲从沙湾这座岭南古镇走向了世界。每逢端午节，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想起这段振奋人心的旋律。
1: 那怎么赛龙夺锦呢？那个手稿出现了。
0: 在沙湾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会说话的手稿，从右向左直行书写的曲谱里，一行行小字的备注夹杂其间，生动描绘了龙舟竞渡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也藏着赛龙夺锦经久不衰的秘密。
1: 各船尽力竞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他展现了中国人力争上游、拼搏奋进的龙舟精神，也承载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0: 在沙湾的街头巷尾，常有邻里街坊互组丝火局演奏广东音乐。不论是慵懒惬意的午后，还是催人入眠的淅沥雨声中，古巷里不时传出清新优雅、悠然自得的岭南曲韵。吟唱生活，采撷自然，源远流长的广东音乐在这里孕育传承。它是抹不去的乡音乡愁，也是生机盎然的市民之乐。
1: 最要紧是喜欢，最要紧是聚在一起开心。心照不宣的手痒，但是呢，我们这不讲话，其实无声胜有声，也越学会讲话了。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们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去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4: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5: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江西乐平，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县级市，290多个行政村，竟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
6: 古言名分东西来，叫史建明道光十二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他那个雕工相当精美，他是个秦羽双面台，天秦呢，这看戏的就在这个人民的广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这个虎爷明坟堂西那个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戏搬子往后台来。
5: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3: 赣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赣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赣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赣，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赣剧团唱开台大戏。
5: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7: 情景呢，就勾起了我以前演出的一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在剧团的时候啊，常年下乡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有烟火感。
5: 村里新建戏台唱开台大戏，赣剧传统剧目《晚唐赋》是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

旦剧，传承着中国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其声腔基础弋阳腔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有600余年历史。弋阳腔以锣鼓伴奏，一人唱众人和，音调高亢激越，被誉为高腔戏曲的鼻祖。

0: 起源于明代弋阳腔的赣剧，善于不断融入新声。它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其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真，在民间极具生命力。
1: 赣剧也善于包罗万象，真腔非常丰富，它是个综合艺术，唱念做打，包括美术、声乐，有它相当深厚的艺术魅力。
2: 戏曲它是个夸张的手法，要从你手眼身法步里面表现出来，才有这个互动的感觉。在戏里面学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这叫高台教化。他们能辨别中间了，白脸他就是奸臣，红脸他是忠勇，不要做坏蛋，做坏蛋都没好下场，跟老百姓死。哎，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个理念的。
3: 你喜欢看赣剧吗？
4: 我喜欢看。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唱得很好听。
5: 骑车骑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奶奶看戏嘛，现在长大了，有些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过来看戏嘛。
6: 感受这个氛围长大的乐平的孩子，哪怕你走到外地很远了，你只要听到说乐平演戏了，就觉得好像我该回家了。无论是几岁的孩童到八十几的这些老人家，那种专注度、那种投入度，就会让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他的存在价值感。
0: 江西的老百姓爱看戏、懂戏，戏文里的故事祖祖辈辈爱听。历经几百年风霜，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木雕上的人物故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拢音扩音的螺旋藻井，凝聚的是一部明清以来的赣剧史。
2: 乐平的古戏台传到现在，每村都有，因为我们乐平人都喜欢看戏嘛，逢年过节都要做戏，只要戏台有什么维修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愿意出钱去修复。戏台离不开赣剧，赣剧离不开戏台。
1: 咱们在台上要注意，还是要柔美。把身子要让，你要让过来，他那个水袖他就很顺，特这一下他就会好收很多。
7: 我们是演出的空余时间必须练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必须要练。专行我是演小丑，我现在是退休了，留用的啊，主要是带学生。你看到了吧？因为舞台上所有演员都是我带过的。我们剧团为什么保持这么活跃，那么青春？传承历托带，我们有50岁的、40岁的、30岁的、20岁的、10几岁的啊，一代一代传承。我们做演员也后继有人，看戏的人也会后继有人。不要对戏曲失去信心，年轻人学戏曲吧，有发展前途的。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

0: 真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4: 来来来，
5: 好吃点啊！
6: 改时，因爱而生。
7: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宁波天一阁藏书楼，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刘耀林正在书丛中翻检查阅，一部从未见过的古籍吸引了他的注意。典雅的绿丝蓝陶格纸，漂亮工整的小楷，萧山藏书家朱鼎旭的藏书印，作者古建陶庵老人张岱，绿色观树斋抄本字样，书名也用了绿色套印。刘耀林翻阅了几页，竟是张岱著作名录中曾提及但今人始终未能寻得的《夜航船》，一部琳琅满目、妙趣横生的小型类书。他欣喜万分，立即埋首抄录。1987年，天一阁藏请嘉庆观树斋抄本《夜航船》，经刘耀林整理校注出版。这部奇书在淹没于历史长河300多年后，终于得见天日，首印7000册，很快一抢而空。人们这才发现，如此精巧而渊博的书，差点就和我们擦肩而过。从追忆繁华的传世经典《陶庵梦忆》，到一生心血洗制的史册《石桂书》，再到暮年沧海十倍的《夜航船》，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史学、经学、医学、蒙学著作，张岱以壮观博杂的知识图景，映照出一个时代文人世子的曲折心境。繁华落尽，风骨犹存。他的人生之船经历了怎样一番动荡、抉择、承载与归向？那一艘文化之船又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破浪前行，直抵今朝？

0: 21世纪的一个美国人，凝视着400年前的晚明，试图解开这个声名赫赫的王朝的一个个谜题。他的中文名字叫石景谦，被誉为英语世界里的司马迁，最懂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之一。在写过清朝的皇帝和平民后，他萌发了书写明朝的兴趣，但他遍览典籍却始终找不到一把钥匙，直到遇见张岱的一本书，引领他走进了中国人400年前的生活和美学。
1: 张岱
0: 饱览美景，纵情弦歌，画船往来如织，周折于南京城内，箫鼓之音悠扬远传。石景谦生前最后一部著作由此诞生，中文译名《前朝梦忆》。启发这本书的正是张岱读者最重、流传最广的著作《陶庵梦忆》。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之，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50岁的张岱站在越王征古道，深深地望了眼他的故城。脚下这条青石古道，千年前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隐忍之路。

今成了他的逃难之路。在《前朝梦忆》中，石景谦这样写道：张岱颠沛流离，昔日生活的点点滴滴萦绕脑海，回忆如电袭来，无数的片刻全都值得说，值得记。这一年，梦忆初稿完成，后人辑录时，书名加上了张岱的号陶安。陶安是纪念母亲的陶姓，也是向他的偶像中国文人隐逸精神的代表陶渊明隔空致敬。在陶安梦忆问世300年后的1926年，张岱的同乡鲁迅在散文《武昌会》中提及陶安梦忆里的一篇文章《及时雨》。现在看看陶安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让鲁迅感叹的是崇祯5年酷暑大旱，绍兴乡民祈雨的场景。扮演梁山好汉的演员不好找，要黑矮汉子、胖大和尚、茁壮妇人、歪头的、美人的，城里找不到，就到城外村里，到山乡僻壤，甚至到临近的府县去搜寻，是重金聘请。游行的队伍高举着祈雨的牌子，个个活灵活现，百姓们欢声雀跃，场面很是壮观。踩着荒凉与灰烬写就的陶安梦忆，所忆皆来自年轻时的见闻交游，是热烈的、洒脱的、满溢着少年感的。点燃回忆，可以取暖。遂辛亥7月祭望，古建迪安老人张岱题。西湖梦寻起笔于何年何月，不得而知，但很有可能它开始于一场痛哭。张岱60岁前后两至西湖，西湖已不再是他幼时随祖父赏景访友，中年湖心亭看雪的西湖了。兵险之后，自家的妓园及多处景致仅存瓦砾，昔日华丽雅致荡然无存。迥异于陶安梦忆的奔放热烈个体化叙事，西湖梦寻被张岱处理成了情感节制的公共化叙事。72处景致的召见、兴废、特征、典故、名家题咏，娓娓道来，简约传神，恰如一部小型西湖志书，一份至今实用的打卡攻略。后世阅读张岱，往往不是从他最想赋予自己的身份开始。这位以二梦名士的文学家、小品圣手，最想成为的是一名史学家，延续家族的志士传统。高祖张天赋转有山阴县志，曾祖张元变修绍兴府志、会稽县志。22岁这年，张岱着手撰写《古今异列传》，一部自商周至明崇祯末年异列人物的英雄谱录。他说，每当读到那些结义之人负气慷慨的场面，我就会夹翅而热，自裂发指，会站立无措，泪汗交流。《古今异列传》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张岱，他觉得有必要在史家的道路上再迈进一步。张岱愤愤于官修史书名

0: 行事路中太多篡改历史，并勘破三大修史误区。有名一代，国史失乌，家史失余，野史失义。他向当地藏书家们发布了一则征修明史檄，请求赐祭文献，启动了一项宏伟的工程，以一己之力编纂明史。清初文禁森严，文人私自编撰史著本就身为史记，一旦被官府察觉，必遭惩治，其书也绝无可能刊行于世。然而张岱的决心并未磨灭，他将这部本来要叫明书的著作改名为史贵书，期盼它藏于史贵，终有一日留步后世。司马迁自喻史记为时世金贵之书，史贵之名恐怕也怀有对他的偶像司马迁深深的追慕吧。1646年，清顺治三年，50岁的张岱夜宿绍兴平水镇。这夜的他忧心忡忡。张岱原本倾尽家财扶持明氏后裔鲁王，不久失望而去，隐居嵊县西白山中。此番他又迫不得已应召出山，奔波与忧患使得他背上毒疮发作，痛楚难眠。恍惚间，一个白衣身影推门而入，衣袂沾满水汽，竟是挚友齐彪家。半年前，齐彪家拒绝了清军礼聘，在费尽心血修建的御园沉水殉国。
1: 是陪尽忠报国，为吾辈生死。
0: 齐彪家淡然微笑，与他细说时局，出山并不明智。
2: 天下事至此，亦不可为矣。
0: 二人携手走到庭院中，望向天空，但见星坠如雨，崩裂有声。
2: 宗老，儿速还山，完石贵树。
0: 张岱面临着自己的人生抉择，他写下了痛彻心扉的《贺齐世培绝命词》。齐彪家的忠魂入梦，替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既不轻生，也不苟活，要完成未尽的事业，史贵书。
2: 美玉隐绝，因史贵书未成，尚世袭人世。
0: 肉身的生死只是刹那，青史的存亡却关乎永恒。史贵书就这样成为了张岱的生死抉择之书。5亿起稿，9正其额，耗费了27载光阴，终成221卷，以本纪、表、志、世家、列传五体架构，向史记致敬。未登仕途成了著史的优势，鲜有恩仇无所忌讳，史学家张岱因此保持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跨越山河废墟，驰骋才胆学识。今天的绍兴饭店坐落于张岱曾经居住了20多年的快园旧址。景物变迁，据说只有这一面池塘是快园的原物。1649年，清顺治6年，53岁的张岱结束了3年的落难生涯，从巷里回到绍兴城内。

昔日张氏家族的十多处名园别业，有的被毁，有的被他人侵占。张岱带着一家老小，租下了龙山后路小时候常去游玩的快园。山脚下成群的麋鹿早不见了踪影，园子里的松径、桂丛、花圃荒废已久。张岱稍加休息。

0: 和好友写信说，兄极臭而住香巧，弟极苦而住快圆，世间事名不副实，大帅累此。1654年，清顺治11年的这一天，张岱很是纠结。正逢3年一考的乡试之年，儿子要去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张岱苦苦相劝，科举是清朝的科举，如果考中了，岂不要入清朝的仕途吗？甲午而被赴省试不归，走笔招之。诗中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一个老人对家庭负担的絮絮叨叨。一大家子长期困于衣食供给，断炊是常有的事，自己与老伴儿骨瘦如柴，儿子们也不善经营，还有5个嗷嗷待哺的孙辈。不久后，儿子落地而归，张岱反倒宽慰了些。他劝解道，孩子啊，你或许想着争气，为父却是对新朝功名不动心。你看那故园松有节，菊有香，胸怀开阔些吧。农历8月25，张岱58岁生日，燥冷无烟。小儿子摘了些野菜，煮了点菜汤充饥。张岱抬起常年埋在史书里的花白脑袋，想到从前锦衣玉食，眼下竟至如此清贫，倒把自己想笑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心境渐渐平和下来的张岱，体会到了从前没有体会过的儿孙绕膝之乐。某年夏日，张岱在园中边纳凉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为了不让孩子们不耐烦打瞌睡，他专拣那些书上读来或是自己耳闻目睹的趣事笑话讲，每天一讲完就让孩子们赶紧去记下来。快圆道古，一部明代文人八卦书就这样诞生了。这部风格轻快的笔记体杂著，体力模仿世说新语。张岱另一部编给孩子们的书是蒙学教材陶庵对偶故事，他将儒家伦理、历史典故、生活智慧划入朗朗上口的对偶句中。
2: 鼠犬吠日，吴牛喘月，孟母却炸，杨絮悬鱼，
3: 以白磨

0: 为汉祝宴。
1: 张岱甚至著有一本效仿医圣葛洪肘后方的陶庵肘后方，他搜罗天下草药奇方，积累30余年，终于成书。人生何必设限，读书也是如此。一生未登科举的张岱，对四书五经却别有洞见。他说，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在四书域中，对于批量生产学究的科举八股，他干脆振臂高呼，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由不得太平也。清康熙元年，南明永历帝遇害，至此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邵武政权、永历政权相继覆灭。张岱因《庄子·天运》中的一句话感叹道：一盛一衰，天运之循环。张岱最常提及的偶像是陶渊明和苏轼。明亡前，他就点评了苏轼的《贺陶诗》，还把苏轼没贺完的诗给贺完，结为《贺陶集》。在最初的移民岁月里，张岱无田产、无户籍，成了实际上的流民黑户，但他显然深得陶渊明的不戚戚与贫贱，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曾经撰写茶酒琴书风雅诗的张岱，坦然写起了最粗粝的劳作。舂米担粉是从不是稼穑到躬亲农事的心态转变，砍蚕种鱼则是自抱糗事，桑树种得稀稀拉拉，蚕虫没吐丝就都饿死，鱼塘千尾鱼苗翻肚浮起才知道要在水底先铺水草，他点衣买船养鱼，不但分文未赚，还赔尽了所有。张岱暮年把快园留给儿孙，自己迁居巷里，为编辑一部终结异烈人物的画传《余月三不朽图赞》，他与徐渭曾孙徐沁一起多处走访越地先贤的后人，寻像访画。69岁这年，张岱在巷里给自己找了块墓地，做自为墓志铭，记下了前半生的种种欢喜，也记下了后半生的穷愁潦倒。我喜欢什么呢？张岱喃喃自语：我喜欢庭院深深，好看清暖的衣裳，骏马踏过长街，烟花在幽蓝的夜空中绽放，还有梨园歌舞，紫檀架上的古物，看着金黄的橘子被缓缓剥开，新绿的茶叶在沸水中渐次展开。巨大的落差中，他反而看清了生命的本质。也许繁华是梦，幻灭才是醒。如果要秒懂张岱，当然读这篇《自为墓志铭》，但如果要读懂最立体的张岱，毫无疑问要通过他亲自研选的《琅环文集》。琅环是传说中的藏书仙府琅环福地，琅环文集由此得名。这部涵盖了序文、记、习、乐府、信读、跋、赞、祭文、颂。

等20余种文体的著作，铺陈了张岱文学成就的全貌。对于传记，张岱的标准是全方位的苦笑其人，不失其本面真面，笑题之半面，他严格地执行着这个标准。在家传中，高祖的精明干练，曾祖的耿直蔼然，祖父的豪放博学，父亲的机智幽默，全都跃然纸上。对于祖辈们的品行瑕疵，他也秉笔直书。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列举了自己一生中的重要著述，其中却没有后来惊艳世人的《夜航船》。也许写得太晚，也许并非他的得意之书。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这部张岱凭一己之力编纂的百科全书，涵盖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礼乐、兵刑等20个部类，从星象分野到花木嫁接，从县衙断案到鬼怪传说。比如孟浩然冒雪骑驴30里只为踏雪寻梅的痴情，韩愈登华山见山势险恶，吓得巨牙大哭，写下遗书，有人只得把他灌醉，裹在毛毯里，拴上绳子，放到山下，而双脚麻木，面朝木瓜念咒：“还我木瓜钱，急急如律令。”连呼7遍即可治愈。趣味知识有之，不靠谱八卦有之，不正经段子有之，真假莫辨的生活小窍门有之。有人惊呼，这实在是现代人不得不知道的4248个冷知识。在小品文的简洁明快、史书的庄严凝重之外，他借由《夜航船》完成了后世对他的想象，一个有趣的灵魂。江南运河夜航船中的闲言谈资，被张岱用来告诉世人，学问的海洋永无边界，任何自满都是浅薄的表现，哪怕琐碎的知识碎片，也是重续文脉的针线。张岱卒年各说不一，清人商盘在《岳峰》中记载，张岱年93卒，历史已至1689年，清康熙28年，康熙皇帝在这年年初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南巡。张岱经历了明清耕作的颠覆与动荡，却从一个盛世活到了另一个盛世，从明朝在位最久的万历皇帝时期活到了清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最久的康熙皇帝时期。他出生时正逢万历中兴，大明王朝由盛转衰，他辞世时中国古代社会至为鼎盛的康乾盛世大幕方起。他那涓滴入微又庞然万象的文字，

当代和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守护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王朝，而是一个将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文明。矮乃声中，夜航船行，这个承载着独特江南美学的文化符号，早已超越物理的终极。我们用它打捞历史的星光，也借它破译江南人文经济学密码，驶向未来的航道。

有学者统计，张岱一生留存于一师的著述加起来有四五十部，1000多万字之巨，他是当之无愧的著书狂魔。纵观一生，张岱还是美食博主、旅行达人、超级玩家、明末第一社长、头号戏曲发烧友、朋友圈团宠，他是热爱社交的艺人还是享受孤独的爱人？有人用现代的16型人格分析他，发现充满矛盾张力，很难归类，但太有魅力。

有些路不为抵达，只为传递。一位老者曾为一部律法踏过大漠万里，一位航海家与海天间立下三语碑，书写下和平誓言与文明永恒。一场始于东晋年间的文化苦旅，本是为追寻戒律真意，却无意间成为文明交汇的珍贵记录。时年已有60余的高僧法显，为一部完整的佛教藏律，毅然踏上万里西行之路。法显历游近15载，跋涉30多个古国，最终取回12部经典，其中4部来自佛教重地斯里兰卡。而后耄耋之年的他，将这段旅程整理为《佛国记》，成为了第一部由中国人实地走访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珍贵地理文献。在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有一条热闹的新

0: 人文历史博主老猫刚刚从斯里兰卡调研归来，此次天津之行是为探看一件海上丝绸之路的外销瓷。这只为大海而生的瓷盘，盘心暗藏罗盘形制，天干地支八卦的纹饰环绕其中，仿若城下一方天地，忽有船只永不迷航。而它刻意缺失了物、吉，仅留乾、坤、巽、艮四卦，象征天、地、风、山，指引方向，好似古人与海的对话。
1: 那么中间呢，还有一个叫做天下仪这么一个字，它是说这个船在天地正中。我们一般解释认为它是使用者去祈求在海面上航行平安的这么一个意思。
0: 在古人眼中，海不是隔绝世界的鸿沟，而是连通万邦的通道。斯里兰卡就坐落在这条通道的终点。每年六月到九月，季风吹来，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送到印度洋。年末风向回转，又将香料、宝石送往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音，在这里汇聚、流。

0: 是斯里兰卡刘欢，这是我的故乡嘉禾，六百年前郑和来到的嘉禾。
1: 在嘉禾古城的海风中长大，刘欢的童年总伴着来自东方的想象。2014年，他远赴中国昆明理工大学攻读中文，那一刻童年的热爱照进了现实，掀开了他与中国的故事扉页。
0: 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必须要一个中文名字，但是我唱了一首歌过后，老师他跟我说，我把我最喜欢的歌手的名字给你，你是斯里兰卡刘欢。对，1505年，我们斯里兰卡是一个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葡萄牙语嘎罗是鸡。
1: 3年求学归来，刘欢成了国家网红导游，终于可以沿着故乡的街巷更深入地寻找埋藏在时光深处的中国印记。嘉禾国家海事博物馆静静地伫立在小城的中心，青花瓷、陶器、古钱币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而在2层展厅中，郑和的画像格外醒目。600多年前，他七下西洋，6次停靠斯里兰卡嘉禾港。
0: 1505年葡萄牙人，1602年荷兰人，后来是英国人把我们斯里兰卡的珍贵东西带到他们的国家去。但是我要跟你们说的重要的事情就是1405年郑和下西洋，当时100艘船这么厉害的海军，关键是他们从来没有侵入过、征服过任何国家。
1: 永乐7年，奉明成祖朱棣之命，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向着印度洋再次起航，风帆护送着一个庄严的使命，将一块刻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的3语石碑安放于南海胜境。
2: 郑和为什么要去下西洋？郑和给了他自己的一个解释，叫做宣德化而柔远人，并没有看出来他是用穷兵黩武呀，他完全是一种用一种柔软的姿态去和远方的人们去交流。
1: 为了追寻这份跨时空的信物，刘欢来到科伦坡拜访查迪马教授，一同走进科伦坡国家博物馆探访3语石碑。
0: അത്തരമ ജനങ്ങൾ ഹയപാറ കയ്യിൽ തീരുമാനം നന്നെയിട്ടില്ല ലങ്ക ആപ്പു ഹയപാറൻ ඇයි මෙයා මේම දෙයක් මෙයා එහෙ නංජින් වල මේක හදලා ඇයි මෙහෙට ගෙනා?
3: හැබැයි මේකේ තියෙන විශේෂත්වය තමයි භාෂා තුනකින් ලියලා තියෙන එක. භාෂා තුනකින්. ඒ කියන්නේ මේ කාලේ ලංකාවේ තිබිච්ච ආගමික උට ඔහුගේ ආගමණය සියලු ආගමිකයන්ට සියලු ජාතීන්ට සමානව පෙන්වන්න තමයි ඔහු මේ වගේ භාෂා තුනෙන්ම ශිලාලිඛනය කළා තියෙන්නේ. ලෝකයේ අපට තවම හොයාගන්න බැරි වෙලා තියෙනවා චිකස තාමින් දශ චිකස චුම්බ දශ.
1: 这是一块通体实质的古碑，碑的顶部雕刻着典雅的二龙戏珠浮雕，两条神龙盘桓其上，龙首相对，腾跃间俊逸灵动。碑文周围缠绕着云纹、回纹等多种中国纹饰，尽显东方意韵。碑身铭刻3种文字，汉字、泰米尔文、波斯文，彰显着

0: 中国大明王朝对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尊重。他曾矗立在家乐附近的圣山之巅，然而随着斯里兰卡历史的波澜被时光掩埋，直到1911年，人们在家乐附近的一处涵洞内意外发现了这方石碑。
1: 这块石碑发掘出来的时候呢，是扣着放在了一个排水沟的上面，1587年的时候呢，被葡萄牙的殖民者给毁掉了，就被他们用来建筑这个教堂，用于建这种军事要塞、古堡等等的。
0: 一块石碑的经历，唤起了两国共同的记忆，也深深触动着刘欢。
2: 中华民族并不是豪战的民族，他们一直要传播的是中国人的和平友好的价值观。
3: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大田富春，淡水水域中最凶狠的猎手之一，但大部分时候他都会保持静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展示自己的野心和能力。一条小鱼闯进了他的狩猎范围，大田富春早已做好准备，只需一次出击，小鱼就被制服。但大田富春的绝技不止于此，一种特殊的消化酶被注射入猎物体内，将食物液化后再行享用的体外消化策略，是只有极少数昆虫才拥有的神奇技能。

最强大的猎手也难免成为猎物。蛙类难以看到静止的猎物，却可以在猎物活动的时候瞬间启动，依靠精准的方向感和超强的弹跳力，完成一次完美。

的捕食。大田富春失去了生命，而蟋蟀逃过一劫。夏去秋来，果实成熟，这是许多小动物最幸福的季节，获取食物变得轻松惬意。红腹松鼠却要剑走偏锋，冒险前往石林的最深处，去寻找一种难得的美味。石林，喀斯特地貌的典型代表，青灰色枫丛高耸直立，成为红腹松鼠与珍馐美味之间的巨大鸿沟。红腹松鼠显然不肯就此止步，到底是什么对它如此吸引？答案来自于石林中央高大的黄连木。入秋后，黄连木为了传播自己的种子，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前来采摘的邀请。红腹松鼠自然不会明白黄连木的繁殖策略，它只会受到香气的指引，施展出高超的跳跃技巧，去接近无法被拒绝的美食。在大自然中，食物是永恒的主题，有的为了狩猎失去生命，有的为了繁衍自愿成为食物。各种精彩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0: 关机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六个月到五岁的孩子，其中一岁到一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急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

0: 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的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1: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0: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1: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0: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沟等部位。
1: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0: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1: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话说千里马常有，伯乐就好这口。马儿夜以继日，甘愿给人类当牛做马，哪成想仍难逃科技迭代的命运。蒸汽机时代到来，马儿惨遭职场优化，人类翻脸不认马，蒸汽机都比你争气，有没有？就连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头衔都丝滑易主。马儿不甘心被时代抛弃，他决定转换赛道，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毕竟大自然不相信鸡汤，说多了都是伤。内蒙古的草原上，赛马仍是马儿为数不多的传统技术岗位。小骑手跨上马背，骏马四蹄腾空，哎呀，业务熟练的令人心疼啊。这条漫漫长路他走得义无反顾，也有个别小可爱另辟蹊径混上了大舞台。国际赛场上精密到分毫的马术障碍赛，难度还只能说是低端局，而盛装舞步那才是平地起波涛，骏马健美操，活脱脱的四腿芭蕾舞啊。对此马儿无奈慨叹，
1: 也曾马踏四海，如今表演顺拐，
0: 求点赞。骑警是繁华都市中的风景线，高大的骏马配上笔挺的制服，回头率拉满。马术健身了解一下，这是顶流时尚运动，办卡的初心一般都是强身健体，最终的真相嘛，往往是骑术不详，逆光为王，出片包的。初步转型的马儿拒绝活成道具，于是他勇敢地走出舒适圈，开始对人类的审美下手。有个现象不得不提啊，千百年来马儿明明埋头苦干，可经过人手艺术加工，他却尽显潇洒不羁。在人类画师笔下，马儿时而狂野洒脱，时而桀骜不驯，却又不失优雅。飒，那是必须的。飞奔时鬃毛飞扬似带风，一旦抽象起来，直接解锁新皮肤。马儿骨子里野性尚存，他也明白，人类画师画的从来不是马，而是那个心底渴望成为的自己。除了美术，人类的音乐里也总有马儿的身影，万马奔腾的磅礴阵仗幻化为节奏与曲调。在影视作品中，牛仔配骏马在夕阳下横穿峡谷，那份孤勇与潇洒令人们不再计较骑马之人竟被称为牛仔。中国的侠客同样是青刀快马，仗剑天涯，大银幕上的东西方英雄一致表示长风策马，流量大把，嘿嘿。你以为这就完了？不，马儿的身影还悄悄跃入棋盘，定义了人类的智力与博弈。无论是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马都不约而同地走日字，跳来跳去，如古代骑兵机动灵活，斜刺突袭，是棋盘上最独特的角色，靠步极深。时过境迁，如今的马儿不用再为生计跑腿，活出了真我，终于真正意义上马到成功。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马当先，再踏新征程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决得胜。若心愿坚固，

0: 1900年的时候呢，王道士清理完16号洞窟过道的积沙之后呢，由于长时间洞窟失去了支撑力，里面的小洞窟恰好又是空的，墙壁上裂了一条小缝儿，所以他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当时就发现那一个小洞窟里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60000余件的经书，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保存在国内的是16000余件的残章断卷。
1: 远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孩子们却为我吟唱着赞许世界美好的歌曲。我看着他们，倾听着，我明白，故乡云山西去，他们也深爱着这里。从公元366年时，那些王子们、使团们、书吏们、商贩们、农人们、匪徒们，他们穿越戈壁山川，走到我面前。这条路，他们要行10000里；这条路，他们走了1000年。他们带来思想、审美与贸易，也带来爱情、希望与死亡。他们让这里成为感性和理性并存的情感世界，他们将梦想与现实的牵绊绘制于墙壁之上，也将俗世生

他们在一个个洞窟中建构起整个亚欧大陆的万物生灵。上下云处构以飞阁，圣灯十照一传星旋。在那过往的一千年里，我用璀璨点亮了沙漠戈壁。如今沙已褪去，我是隋唐宋三代文明独一无二的见证。我是一粒沙，我成就了它，也掩埋过它。我承载着它过去的记忆，亦将托起它的辉煌，扶摇直上。我是莫高

我在这里工作了42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修缮和保护山口。也不知是多少次来这里查看古建筑的情况了。风吹雨淋，飘落的草种，隐匿其中的昆虫，都是建筑的隐患。在这庞大的建筑群里，每一砖一瓦都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变幻。20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我的祖先孔子第九代孙孔父将祖辈留下的《论语》《尚书》等重要典籍藏于墙内。直到汉景帝年间，鲁恭王扩建宫殿时才被发现。这些儒学经典被称为古文经，成为后世儒学研究与传承的珍贵依据。为了追忆孔子，鲁哀公在他去世第二年就以其山居屋舍为庙，每年都到这里奉祀纪念。自此世人就有了追念孔子的寄托。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将他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的孔林。如今10万余孔氏后人埋葬于此，陪伴着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时光流转，山孔建筑群也在历朝历代不断地得以维护扩建。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建孔府。其山路布局，九进院落，前堂后寝，有序渐进。这里是孔家后世嫡裔居住的官邸，被誉为天下第一家。从这时起，山孔的建筑规模就初步形成了。1935年，梁思成先生也为修缮山孔进行详细考察与测绘。他曾经感慨道：“无论朝代如何替役，这庙亭的尊严却从未受过损害。”这让我感受到保护山孔那份前所未有的分量。雍正2年，大成殿突遭雷火，孔庙遭受重创。

雍正为表达对先师孔子的崇敬，重修并且打破常规，以皇家的规格打造孔庙，至今保存完整。年年岁岁

追随着先圣，为世人守护着山孔这座精神的殿堂。

0: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背景音乐，在古城苏州，你常会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在小巷，在园林，在茶馆，甚至早高峰的出租车上。因为爱上苏州评弹，芬兰人艾哲罗把家安在了平江路。午后，沿着这条青石板路，拐过几条古巷，就可以听上一场地道的评弹。琵琶与茶馆门口此时已排起长队，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听客大都冲着馆主吴亮莹而来。
1: 优雅，
2: 耳目一新，
3: 舒服点，
4: 撩拨人的心弦。
3: 我的声音最大的亮点，他们说是糯酥。
0: 看来我们的耳朵要享福了，
5: 少安无躁，
0: 开场。

0: 所以我们这个是轻骑兵，一男一女两个人，一个三弦，一个琵琶，一件旗袍，一件长衫，就可以说书了。
1: 一桌二椅，七尺书台，演绎的是一部部纵横牵连、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明清时期，姑苏繁华，茶馆书场遍布水乡街巷。无限制记载，苏州人闲者居多，饭后一会书，即在茶馆中不生活者比比皆是。苏州评弹有如此魅力，少不了四个字：书。
2: 书的应该是
1: 学。
2: 哎呀，那个三我都没看，要不要让我揍你一顿？好客
1: 弹。

软语的吟唱中，果然一曲入江南。苏州评弹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韵腔婉转细腻，吐字平仄有序，现以三弦和琵琶，三两颗粒如珠落玉盘点缀其间。

0: 铁马的历史演绎，到儿女情长的民间传奇，一句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曾让多少迷恋听书的人们为林冲、为许仙追剧，一追就是一年半载，也孕育了苏州评弹延绵几百年的好光景。
1: 音乐是我们的灵魂的食粮，所以听评弹让我们的灵魂很开心。
0: 师承弹词艺术家邢彦之，吴亮莹会不时来向老师们请教传统书目的演绎。
2: 平台火不过，再就是水得来个狗
3: 得来个，有一个那个像中国不是为啥那里十里珍贵？一个是木头浪向挪刻字的刻出来的呀，
4: 像木刻本。
3: 这个字啊，像蚂蚁一样的，
4: 对，
3: 这个已经重铸了。现在这个东西，我说两个字形容它，叫幸存。
0: 在苏州评弹博物馆，珍藏着很多明清时期评弹传统书目的手稿和脚本。清朝乾隆皇帝南巡至苏州时，一曲《游龙传》听得念念不忘，未听弹词再下江南，苏州评弹由此更加兴盛。
3: 苏州评弹呢，就像浮雕，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它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讲故事，跟剧中的人交朋友。我们叫嘎达，迷失之中，三把车水气刚动，人说了故里像不像
5: 古教
3: 呀，事如亲历。我说你只有对一个人很熟的情况下，你才能表演他，你一件事好像亲自经历的一样，你才能说得明白。我们往往一个人一辈子他说一两故事，一对人生的阔。

0: 哇酷！
1: 评判艺人，艺人分饰多角，在不同角色间转换自如，传递传奇人物的才情智慧，演绎戏里戏外的跌宕人生。
0: 对吧，
1: 古老评弹艺术该如何传承创新？吴亮莹曾尝试用苏州评弹传统唱法演绎民歌和现代歌曲，在线上线下都火出了圈，但他也会向老师问出自己的困惑：我这么唱行吗？
0: 从小众做成大众不容易啊，我嗓子唱哑四次啊！
2: 你这么唱当然是
0: 没有办法，我要拓宽，要把观众吸引进来。
3: 吴侬软语是我们中国最漂亮的声音，一个字能够一堂彩。我觉得那个非遗传承不是一句话，不管你什么形式，这么多人来理解评弹，欣赏评弹，那又何尝不可呢？
4: 有些外国友人，他来了之后还会点唱，点《赏中秋》啊。点钗头凤啊，小伙伴去问他，你听得懂吗？他说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喜欢听。

0: 每年都有划龙船，年轻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有划龙船。千军万马的人，心是齐的，力是齐的，我们就是在拿着乐器想象着我们坐在龙船一样。
1: 听到这首音乐，我就觉得，哎，端午节要来了，准备要看龙舟比赛了。通过上朵锦就表达了我们一往直前、积极向上、不会放弃的精神。
0: 我心目中想住东方，东方来，一齐来，
2: 预备。

0: 一到端午節就全省都搞龍舟競渡，都是用呢個彩龍奪錦嚟做即比賽的曲。準備啦，叮哒哩哒哒，咁我用琵琶表演咧就係叮哒噔，叮哒噔哩哒，就已經就叫各個比賽者準備，係啊，呢個係衝鋒號，
1: 砰砰砰砰砰砰，加速度，加速度，必須加速度。

0: 赛龙夺锦，这首传奏百年的广东音乐名曲，从沙湾这座岭南古镇走向了世界。每逢端午节，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想起这段振奋人心的旋律。
1: 那怎么赛龙夺锦呢？那个手稿出现了。
0: 在沙湾广东音乐馆里珍藏着一份会说话的手稿，从右向左直行书写的曲谱里，一行行小字的备注夹杂其间，生动描绘了龙舟竞渡时你追我赶、热闹欢腾的场面，也藏着赛龙夺锦、经久不衰的秘密。
1: 各船尽力竞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它展现了中国人力争上游、拼搏奋进的龙舟精神，也承载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0: 在沙湾的街头巷尾，常有邻里街坊互组丝火局演奏广东音乐。不论是慵懒惬意的午后，还是催人入眠的淅沥雨声中，古巷里不时传出清新优雅、悠然自得的岭南曲韵。吟唱生活，采撷自然，源远流长的广东音乐在这里孕育传承。它是抹不去的乡音乡愁，也是生机盎然的市民之乐。
1: 最要紧是喜欢，最要紧是聚在一起开心。心照不宣的手痒，但是呢我们

0: 这不讲话，
1: 气实无声胜有声，
0: 越细会讲话。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深夜三更破，寸寸又心惊，心惊又落孤星。
4: 我们乐平被誉为中国古戏台之乡，可以说是春春有戏台，戏台就是百姓的开心地区，演出时啊都是人山人海，这一个戏台的前上万的观众看的都有，
5: 很震撼。下着大雪，下着大雨，老百姓都不走，就在那看戏。为什么江西那么多古戏台？就是因为他看戏的人多，演戏的这种戏班也多。
6: 要说中国哪个省最有戏，江西是其中之一。这里是赣剧的发源地，戏曲大家汤显祖的故乡，还藏有一座天然的古戏台博物馆。江西乐平，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县级市，290多个行政村，竟拥有明清以来的古戏台、仿古戏台超过500座。
7: 古言名分东西来，他始建于道光12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他那个雕工相当精美，他是个晴雨双面台，天晴呢，就看戏的就在这个前面的广场。我现在站的位置呢，就是这个虎爷明文堂西台的雨台。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好的，一下子雨就下来了，又把这板子给拖开了。
6: 乐平人有多爱看戏？为了下雨天不耽误看戏，他们就发明了晴雨双面戏台。当地还有句俗语：三。

0: 天不看戏，肚子就胀气。
1: 看剧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在我们当地呢会有非常深的群众基础。干剧团成立也有70多年了，我们的干剧九角头的班底齐全，三生三花三旦。一年在戏台上的演出就有400多场，基本上把乐平的所有戏台都演过，戏台不断的在新建，每建一座新台就必请干剧团唱开台大戏。
0: 塔前镇营里村落成了一座仿古戏台，坐落于村庄广场中央，它是乐平最常见的戏台形式，万年台，连接通向，聚散随意，是老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2: 情景呢就勾起了我以前演出的一些场景，因为我以前在剧团的时候啊，常年下乡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生活的气息，也是非常有烟火感。
0: 村里新建戏台唱开台大戏，干剧传统剧目《晚唐福》是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

赣剧传承着中国古老戏曲艺术基因，其声腔基础弋阳腔为明代四大声腔之一，有600余年历史。弋阳腔以锣鼓伴奏，一人唱众人和，音调高亢激越，被誉为高腔戏曲的鼻祖。

0: 起源于明代弋阳腔的赣剧，善于不断融入新声。它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其表演风格古朴厚实，亲切逼真，在民间极具生命力。
1: 赣剧也善于包罗万象，真腔非常丰富，它是个综合艺术，唱念做打，包括美术声乐，有它相当深厚的艺术魅力。
2: 戏曲它是个夸张的手法，要从你手眼身法步里面表现出来，才有这个互动的感觉。在戏里面学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这叫高台教化。他们能辨别中间了，白脸他就是奸臣，红脸他是忠勇。不要做坏蛋，做坏蛋都没好下场，跟老百姓死。对，就是这个潜移默化的你这个理念。
3: 你喜欢看赣剧吗？
4: 我喜欢看。
3: 为什么？
4: 因为他唱得很好听。
5: 骑车骑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爷爷奶奶看戏嘛，现在长大了有些地方比较近一点的就骑自行车过来看戏嘛。
6: 你感受这个氛围长大的乐平的孩子，哪怕你走到外地很远了，你只要听到说乐平演戏了，就觉得好像我该回家了。无论是几岁的孩童到八十几的这些老人家，那种专注度，那种投入度，就会让我们的演员在舞台上他的存在价值感。
0: 江西的老百姓爱看戏，懂戏，戏文里的故事祖祖辈辈爱听。历经几百年风霜，古戏台上依旧锣鼓铿锵，木雕上的人物故事，楹联上的忠孝节义，拢音扩音的螺旋藻井，凝聚的是一部明清以来的赣剧史。
2: 乐平的古戏台传到现在每村都有，因为我们乐平人都喜欢看戏嘛，逢年过节都要做戏，只要戏台有什么维修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愿意出钱去修复。戏台离不开赣剧，赣剧离不开戏台。
1: 咱们在台上要注意，还是要柔美，把身子要让，你要让过来，他那个水袖他就很顺，特这一下他就会

0: 好收很多。
1: 我们是演出的空余时间必须练功。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必须要练。专行我是演小丑，我现在是退休了，留用的啊，主要是带学生。你看到了吧？这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是我带过的。我们剧团为什么保持这么活跃，那么青春？传承力托带，我们有50岁的、40岁的、30岁的、20岁的、10几岁的，啊，一代一代传承。我们做演员有后继有人，看戏的人也会后继有人。不要对戏曲失去信心，年轻人学戏曲吧，有发展前途的。

0: 体温计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6个月到5岁的孩子，其中1岁到1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急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的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0: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1: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0: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1: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沟等部位。
0: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1: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0: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是轻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这是中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这是重度听力损失者的声音世界。

0: 15分钟正式开始了，老演员们都知道这个感觉哈，新演员们紧张吗？紧张吗？有点紧张。今天
1: 希望你们该打哭自己打哭自己，该乐的蹦出屏幕蹦出屏幕，
2: 打出你们的风格来，打出你们的状态来，不要怕，释放出自己来。谢谢大家陪我们辛苦这么多日子，
1: 谢谢谢谢。
3: 20秒，
2: 主持人保持状态，演员保持状态，
3: 10 9 8 7 6 5 4 3 2 1。
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春节好，您正在收看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这里是无障碍转播。
2: 四

虽然看你这样，就是有点累的。嗯。我虽然做了耳蜗嘛，但是就必须要看口型，他有时候就是远景，我就看不到他的口型了，我就不知道他都说啥了啊啊。

我是张甜甜，来自天津，今年27岁了，现在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是一位舞蹈演员。第二次站上春晚无障碍转播的平台，我心里更开心了，更激动了。

我在排练厅的时候会摸着音响，音响会震动，会告诉我节奏的强弱。现在我带着助听器，只能听见你们的说话有声，但是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那音乐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月的时候，因为发烧。其实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过跟别人有不一样，后来是上了小学以后，我家附近有几个小孩跟我年龄差不多，经常会发现他们的作业那么厚，我在学校里面收到的作业可能就一点点，很薄。那我才知道他们上的是健全的学校，我上的是聋校。我爸爸妈妈姐姐都是健全人，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听不见。我的父母特别疼爱我，因为他们不知道康复中心的存在。从我小的时候，我当时不识字，我的父母就创编手语和我去沟通。我的父母影响了我，我就知道这个手语应该怎么样去说，慢慢的去交流，慢慢的跟他们沟通。我从小到大就是自然而然地感到快乐，人生这么短，为什么不快乐一点呢？

0: 一下吧。
1: 准备好了。
2: 因为我节奏感不好，我听不见，我卡不准拍子，所以找小迪老师帮我指挥的时候，我想要手语模仿。我们两个都打手语，一起打。
0: 像甜甜应该算是这十几个演员当中听力损失最差的一个了。他手语功我就全程给他对应的打出来，我不数节奏，在前面会数节奏，但是后面我就跟他一模一样，像照镜子那样打。

0: 来来来来，这样啊，就现在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想给你一点高的要求。快乐小马，这个你的方式是给他做动作吧？我对他的希望还是希望他能够跟着拍子自己去找那个感觉，因为跟着你总会慢一点点。跳。对对对。
1: 前天是我第一个挑中的人，从去年其实就很遗憾，从头到尾练了3个月，最后只上了那一首歌。然后今年来以后，我们就在想，一定要给甜甜一个适合的歌，嗯，然后从一开始就在给她挑一个吉良、周深的那个歌，都是小朋友特别适合她的。当快乐小马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我们觉得这个歌只有甜甜陪她，太好了。但是到现在为止2个多月，就是她的节拍没有办法做得很准。对于一个聋人来说，我们不应该苛求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让甜甜能够被更多人喜欢。
2: 好多地方都强，节奏好吧，
3: 陪我。
2: 你那个帮他
3: 们，行，可以的。
4: 吉良还有那个小马，快乐小马，这两个歌的节奏比较快，然后手语也比较复杂，而且像那个吉良，它是半拍进的，不是一整拍一个句子的。
5: 嗯，我是健听人，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是有一些难度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可想而知了。
6: 小迪老师会告诉我这句手语快的是什么位置，慢的是什么位置，他会告诉我，他比别人更熟悉我，他的手势就是我的节拍器，他就是我的耳朵，我特别信任我的指挥，小迪老师一指挥，我就感觉有底气。
2: 太贪了，
5: 他刚才我完了以后一直没休息。

0: 那你看他现在这两个歌表现力都是最好的，表现力都特别好，表现特别好，就是其中有一两个一直是慢一点错一点，慢一点错一点，很可惜。
1: 这段我也跑走了，下一段是我主持，所以给他打了一半了。
0: 所以还是必须要数拍子，不能用手语指挥，必须数拍子。
1: 他数拍子有的
0: 是你必须让他数拍子，你他模仿你的打总会慢一点。
2: 而且我们从第一步入手是非常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第一步。如果这一场小迪指挥不了了，那甜甜难道就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的本来的实力了吗？
1: 他没有，他是一个从来就听不见的。甜甜来说，他对这个一二三四，他其实是
0: 没有概念的。
1: 对，
0: 那对，那反正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太可惜了。因为我为什么又在说？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改过来。嗯，
1: 以后再练吧。嗯，他没有别的办法。
0: 肯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1: 就只能再练，只能把这个。
3: 那方法是什么呢？你告诉我。我已经跟他说了，说我们在练，在磨合，在练，没有问题的。但是又说不行，说练也不行。
4: 我觉得打不准，
5: 那就要找到问题，为什么你打准了，他模仿你打不准？
6: 如果快乐小马节奏卡上了的话，那赵导就不会和小迪老师产生争执。

0: 甜甜是真的不容易，就算给甜甜大功率的助听器，他还是听不到。我教他节奏，好多演员也想教他节奏。甜甜特别的认真的学习，但是没那么快，比较慢，心里的节奏不是特别强。我作为聋人，我一直非常理解他。
1: 今年最重要一个变化，希望有两位听障编导，郭家骏跟陈静非常非常具有编导的潜质，非常好，他们明白这件事情的逻辑是什么，跟自己聋人同事们交流也更加的顺畅，而同时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舞蹈功底，表演功底。

0: 郭家驹呢，他主要是负责节奏的掌握，因为他虽然听不见，但是比我能够看懂乐谱，他可以把握好这个节奏的速度快和慢。
1: 好多演员听力不行，不知道节奏是什么样子，我一个一个去告诉他们什么样的节奏快还是慢，打法应该是什么样打。

0: 我看起来像无所不能的，好像都游刃有余的样子，但是我心里其实有遇到有最大的困难。我是靠大功率的助听器可以听到音乐的一些拍子，重拍轻重的拍子，但是我听不到这个音乐里面它包含的情绪，我只能通过字面意思来拆它歌曲里面包含的情绪。最后发现歌曲是给健全人听的，
1: 不是
0: 乐谱是可以给我们聋人看的。

我的身体律动是跟随节奏，有的时候一拍是一个字，有的时候一拍两个字。练手语的时候我会先，我这个动作就算一拍一个字，我的手语就打一个手语。

0: 就这样，有的时候两个字我就会用这样的律动去诠释。
1: 郭哥他比较厉害，他的那个音符然后就能把那个节奏就搞得明明白白的，他打的时候就和那个音乐就一样。

有的时候我打的手语听障人吧看不懂我说的话，我那个从小生长那个环境是听人的环境，我就是来了艺术团才开始学手语的，没那么擅长。

0: 这个歌是个硬歌，你是个将军，这首歌里明白吗？前面有点软，有点软，把这个劲儿打出来好吗？状态拿出来。下一个谁？他也是听力水平比较好的一个聋人孩子，但也恰恰因为他听力水平比较好，他平时用手语的这个频次啊，或者用手语的这种依赖度不高，所以我今天发现他打手语歌的时候不自信。
1: 我就不自信嘛，上台的时候我就怕我打错了，没有一种非常非常的肯定。

胜哥好像变了一样，大家就在舞蹈方面就是学就有压力，我就反过来了，大家手都打得很好，我一到我了到处都是问题，有打气话。我没有那个像其他人就是那种很高兴，哎呀我被选上了春晚，我就是感觉自己的压力更大了，我就是特别害怕打的那个手语表达那些全国大部分老人都看不懂，这是我最害怕的，因为这个一发出来就代表的就不是这个团体。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0: 要吃
1: 山楂来喽！
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4: 来来来，
5: 健康吃点啊！
6: 改时，因爱而生。
7: 啊，好。

0: 今年是马年，你们两个都是属马的。
1: 也去四日了，但不秘密，不秘密参加春晚。
0: 手语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
1: 因为我就是能听到那个歌词，我脑子里边想那个手语，就想不起来那个手语那么大。
0: 手语不够熟练，是吧？那就是你练的少，一定要多练，像你妈妈教你学说话一样，就是练很多很多遍，是吧？然后把这个歌词记熟了。
2: 之前他是跟我说，他妈，我今天很抑郁啊。我说怎么了？他说，哎呀，我要崩溃了。对，我说是不是你这手语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嗯，那对，我说我就给他找原因，然后就是，每天鼓励他。我是真的是觉得他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3: 歪了，
0: 再给他推一推。起圆就行了，哎，给他起圆就行了。他从小就是很善良的，碰到那些有一些乞讨的人呀，他都会献点小爱心，可能也觉得自己也是这个残障人士的一部分吧。但是满月做听力筛查的时候确诊先天性听不见，3岁半的时候大功率的助听器都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就找医院做这个人工耳蜗。
4: 因为我这个又拖累他们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都没有地方住。我爸聊到这个，我爸就是那种很骄傲那种，就是很开心，说他们有能力在那个时候能及时的治疗我的耳朵，他不后悔。
0: 艺术方面的，我觉得他有很好的天赋，画画也好，然后运动也好，就是他其他方面都很好。然后我就想，要是他的听力要是正常的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更优秀。上天可能跟你关上了一扇门，可能会给你打开另外一扇窗，就让你其他方面很优秀。
5: 哎呀，你行了，这不是长大了吗？还
6: 妈妈说，你生下来是。早上9点半，
4: 其实很感谢我妈把我给生下来，让我去看到这个世界。从小到现在我过得还挺幸福的，又有这么好的团体，这个遗传大家庭，挺好的。还可以认识我那个女朋友，
6: 才发现
4: 挺幸福。

我不想外人知道我听不见。当时走路我打手语，妈妈不让我打手语，不能说话，不能打手语。来到团里之后，我发现同龄人、同事、伙伴们表情特别丰富，当时就看着特别好，就老想笑，就感觉都特别开心。

0: 我小的时候不是很喜欢手语，因为有时候小的时候妈妈给我打手语，其实会投来一些不一样的眼光，然后小孩子嘛，然后就觉得这些眼光很刺眼，然后会刻意的去按下妈妈的手不让她打。
1: 我以前小的时候在家里，我爸妈对我听不见这个事儿有一点愧疚。

我除了在聋人家庭，我自己也是聋人，我爸妈也是。我从小接触的这个语言就是手语，爸爸妈妈用手语跟我交流，所以我习惯了，也受其影响。我第一语言不是汉语。

0: 慢慢慢烧鱼，比较灵活，比较灵动，表情也丰富，我看着特别感兴趣。虽然我不认识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情烧鱼，我就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在表达什么意思，我都明白。假设这个社会主要那个人群是聋人，你们健全是少数群体，那么我们打手语的时候，你们看的时候也是会有障碍，这也是一种障碍。不管是健全人还是聋人，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肤，我们也一样是人。
1: 我希望有一天不会再有人向我问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很多人说是因为我妈妈的原因，说我妈妈是一名聋人所选了这个专业，然后从事了这个职业。然后好多人其实对于手语翻译这份职业，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哇，你这个职业看起来好有爱心啊，能帮助很多人啊。但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普通的平凡的职业。而相反的是，我觉得我从我服务的对象上，我也可以汲取到很多的养分和能量。

0: 不对，你的力度要爆发在第二拍上，当当。对。甜甜没有办法在完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保持心里的节奏是稳定的，保持心里的节拍是稳定的，不管是用手机的灯光去给他找一个稳定的拍子，还是说我们在他身边一直动让他找到稳定的拍子，我们为的是让甜甜更加的自主的去完成这首一首歌的演绎。
1: 赵导让我自己把握节奏，摇晃一下，然后根据歌词身体摇摆。但是这些方式对我来说作用不是特别的大。

0: 我感觉和小迪老师是同步的，但是别人看到的确实比小迪老师晚半拍。
1: 他跟我说说要不那个让郭嘉去给我指挥吧，就是我不想连累你，然后我一听明白就有点崩溃了，就是他真的很努力，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就我觉得很理解他，就是很理解他为什么，就自己已经付出200%了，但是可能还是99%。

他每天晚上洗完澡，李金宇说他就和疯了一样，在那个镜子的晚上，那个镜子会反光嘛，他就在那练。就是他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为了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赵导对我期待非常的大，小迪老师也是一直一直陪着我。如果我放弃的话，就有一点点对不起大家。人生只打轻轻轻玩耍，
1: 年年岁岁匆匆。甜甜没有给自己找任何借口，甜甜从来没有说因为我听不见，节奏感没那么强，你说他不愿意觉得大家用同情的眼光看他，所以他其实挺要强的。
0: 我只要是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形成肌肉记忆，我必须要反复练上千遍上万遍，反复的把这个节奏和这个动作能够融进我的血液里，练到我都不用去想动作，直接上台，直接就能打出来这种样子。

0: 我最开始我一直都在想着怎么把这个歌打准，因为我能听懂那个词嘛，但那个手语打出来必须要反着打，但是我一听到这个词是什么他，然后我手语要打了一个下一句，然后我等我下意识会打出那个他，然后就脑子就转不过来，就想的还挺多的。
1: 你需要找到一个你自然去表现他的状态，日常用手口用手语他们打出来可能是那种感觉，那你就把它舞蹈化，但是要保证那几个词的精准。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自信，你跳舞的时候的自信，你翻跟头的时候那种自信，我要的是那个东西。
0: 赵导他希望我啊全身都放开放开放开自己的风格，那个舞蹈的那一点点感觉可以那个放进去，要结合在一起。我就想象一下我自己的那个舞台上面，不是我再去翻译它，而是用手语来去唱，开始投入进去，然后捏着捏着就找到了和跳舞一样的那个感觉。

少年白马讲的这人什么都不要怕，能闯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子。我要相信我自己，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个少年白马。

0: 吃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在吃香香黑猪肉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喽！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3: 来来来，
14: 好吃点啊！
15: 盖世因爱而生。

0: 二审三审，我本来还等着我来少年白马，我试试看舞台，结果都没有。
1: 我大鱼没演，因为现在虽然是四彩了，但是，也没有人告诉我要不要。
2: 白马有可能没有了，如果没有了，你到时候站在那，如果要放的不是你的音乐，散了。

0: 去表演，去准备。
1: 如果画面出来，你们就上；如果画面不出来，你们站上。
2: 郭老师准备开始了。
3: 就那个双人饭馆，它算是陪伴我最长最长的一首歌。我希望它不要被删。
4: 10秒倒计时，10秒，7，6，5。
1: 来，就是白马行，就是白马行，就是白马行。
5: 5，4，3，2，1。
0: 下来。

0: 起，我相信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一匹身姿如风的白马，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1: 少年他只是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你都要一样勇敢地去把它闯开，闯出自己应该有的样子。
0: 新的一年，愿我们以梦为马，驾青云，御长。

0: 反而到那一次，我就感觉我是在自己，去唱这个歌，不是我再去翻译它，对，我再成为它。
1: 谢谢，少年白马御风而上，为崭新的马年带来了全新的气象。
0: 这可能是我打的最好的一个，真的就是控制不住，觉得这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这一个多月我过得非常的快乐，有这么多人互相陪伴，互相鼓励，互相帮助，让我从那个很差的自信，然后慢慢到很自信，就是我明年我还想再来参加那个春晚。

0: 只要你做得够好，你就会站在那个舞台中间，只要你来做给所有的人看，就感觉哎，努力还是能被看到的。我就是这个少年，会一步一步到现在这个样子。
1: 那个时候心情就是比较紧张，担心正式演出卡不上拍子，就最担心这一点，怕自己发挥不好。

0: 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在屏幕上看到的快乐小马节拍非常准。我不知道他在背后用了多少苦功夫，我不知道小爹在背后想了多少办法，但是我看到结果就是特别特别好。
1: 他的表演非常非常有魅力，这种魅力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极重度听不见一点声音的人，他把这个事情做得那么好，哇，他真了不起，真不容，不是的。抛弃这些，他同样也很打动人，因为他本身足够有魅力，足够有光芒，足够努力。
2: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就看到大家都在为我欢呼，就感觉到就受到很大的鼓舞。第一时间就是问大家，我卡上节奏了吗？就是这样的心情。

到今年第二次参加春晚无障碍转播的时候，我感觉我更加的从容了一些，更加有自信了一些。心理素质方面提升了，还有节奏感，我感觉我比以前要好一点，起码能卡上拍子。

这一年不再让我作为编导这个身份，我压力很大。但是这些困难我们都克服了，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手语就是我的第一母语，同时也是我热爱的一门语言。无障碍广播不只是针对残疾人，也是对所有人的。春晚无障碍广播也帮助我们把这个手语去推广开了，手语还要走很远。

有了春晚无障碍之后，我们共同一起看就非常高兴，一起笑，一起吃，一起享受，没有隔阂，这就是

0: 我大声看你，
1: 我大声，
2: 我叫易帅哥，
3: 我叫来瑞恩，
4: 我叫杜月月，
5: 我叫张馨月，
6: 我叫杨马虎，叫
7: 刘翔，
8: 我叫李晨博，
9: 李金宁，
10: 李松阳，
11: 王雨辰，
12: 我叫张俊毅，
13: 王可为。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之间的众多岛屿，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动物。有的动物美丽动人，有的则样貌古怪。

在这里，你能看到在活 火山上孵化的鸟，像拳击手一样打架的猪，以及会爬树的袋鼠。造就这些多彩生命的，是自然界最剧烈的一种力量，源自地球内部的强大力量。

数千万年来，火山活动持续塑造着这个地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苏拉种志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十几只成年苏拉种志聚集在一起，寻找着筑巢的地点。

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可能会致命。苏拉种质凭借独特的适应性，将灾难转化成了机遇。此时，火山表面的温度可能超过1000摄氏度，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苏拉种质竟然选择在附近筑巢。苏拉种质的脚爪很大，非常适合用来挖土。

科学家发现他们能用喙部检测土壤温度。这些苏拉种质正在寻找温度约为33摄氏度的土壤。火山周围满足这个条件的地方不多。苏拉种质经常会为此打起来。

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为了筑巢产卵。苏拉种质把卵埋起来之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的孵化过程完全依靠火山的地热完成。苏拉种质的卵需要约60天才能孵化，它们是孵化期最长的鸟类之一。

鸟破壳而出。神奇的是，它一出生就能进行短距离飞行。它没有父母的帮助，从出生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活火山上独立生活。

在这里，地球内部巨大的能量推动着物种的演化进程。千百万年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几千万年前，澳大利亚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澳大利亚板块北端受到挤压而抬升，形成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岛，最高峰海拔近5000米。这座岛原本与澳大利亚大陆相连，因此许多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在这里也有分布。其中一些动物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袋鼠并不以爬树的能力而闻名，但在树木增多、树上竞争者又较少的情况下，它们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他们的后肢变短，前肢变得更加强壮有力。很难相信，树袋鼠的祖先竟然是擅长在平地上跳跃的袋鼠。

除了在树上行动自如的树袋鼠，新几内亚岛上还生活着种类丰富的鸟类。岛上最大的鸟是鹤鸵，它们的祖先非常古老，自恐龙时代起就存在于地球上。

最美丽的还要数极乐鸟。这些色彩缤纷、拥有华丽羽毛的鸟儿，是新几内亚岛的象征。

据推测，极乐鸟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类。板块碰撞形成的山脉将它们的栖息地分隔开来，极乐鸟也因此演化出了39个不同的物种。在热带雨林里，食物非常丰富，很多雄性鸟类都不需要帮助雌性喂养雏鸟，它们最主要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雌性的芳心。这只极乐鸟正在努力为心仪对象献上一场精彩的表演。雌性的任务则是选择表现最好的雄性，他看得很仔细。

雌性的要求很高，雄性的每个动作都是经过无数代雌性的精挑细选才形成的。雌性的选择是推动极乐鸟演化出新物种的一股强大力量。这也让雄性发展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有的张开翅膀跳起了秋鸥舞，有的则聚在一起展翅羽毛。这些美丽的生物是新几内亚岛地壳运动的产物。新几内亚岛形成于数千万年前，岛上热带雨林里的树袋鼠在大约500万年前才开始出现。树袋鼠的祖先有巨大的脚掌，擅长跳跃。慢慢的，它们演化出了适合攀爬的脚部结构。可见，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我们从新几内亚岛往西出发，那里的一些岛上生活着完全不同的动物。

它们摆荡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一次最远能荡15米。它们拥有像钩子一样弯曲的手指和超长的手臂，能轻松地在林间穿梭。

与新几内亚岛的树袋鼠比起来，长臂猿在树上活动的能力要强得多。它们栖息的这片热带雨林非常古老，至少有1亿年的历史。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这个地区西边的部分岛屿属于亚洲的同一个大陆架。在最近的一次冰期，海平面较低时，来自亚洲大陆的动物可以通过陆地来到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这里的雨林里生活着大量哺乳动物，很多是从大陆架上走过来的。

这是苏门答腊溪，它们极为稀有。据估计，野生的苏门答腊溪不到100只。与现存的其他犀牛不同，它们全身都长着毛。它们已经灭绝的一个近亲披毛犀也有同样的特征。这种犀牛直到上一次冰期还生活在欧亚大陆。在炎热潮湿的雨林中，长毛通常并不利于散热。但苏门答腊溪的毛却可以帮助它们降温。这种犀牛喜欢泡泥浴，树木倒下之后留下的树坑

是理想的地点。他每天都会在泥里泡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享受来之不易，他需要把坑挖得深一点，才能收集到足够多的雨水。在泥坑里，毛就派上用场了。毛可以让泥巴粘在苏门答腊蜥的皮肤上，帮助它保持清凉。苏门答腊岛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这里的动物同样受到地球力量的支配。

火山如同喜怒无常的巨人，支配着岛上生物的命运。有时巨人动一动，危险地带便随之形成。这是爪哇岛的卡瓦伊针火山。火山口形成的湖泊在高温下翻滚着，酸性极强。此外，超过600摄氏度的有毒气体不断从石缝中喷出，气体凝结后就变成了液态硫磺。这里虽然危险，却也有一种独特的美。更加美妙的景象要等到夜幕降临后才能看到。高温气体遇到氧气燃烧起来，发出幽蓝色的火光。液态硫磺也会燃烧，火焰仿佛河流一般在山上流淌。只有在黑暗中才能清楚地看到卡瓦伊针火山的蓝色火焰。观赏时间有限，当天空逐渐亮起，火光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卡瓦伊针火山的特色是毒气弥漫的火山口，有的火山则以喷发的强度著称。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长约100千米，最深处可达500米。这里曾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火山喷发之一。大约75000年前，多巴火山爆发，火山灰被喷到42千米的高空。有科学家认为，这次喷发在当时曾导致大量人类死亡。

火山喷发造成了大规模破坏，然而这次灾难也给生命的演化创造了条件。 火山灰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灰分解，土壤因此变得格外肥沃。

生活在这里的猩猩有很多选择。每只猩猩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口味，它们还会影响后代对食物的喜好。这只猩猩喜欢吃一种恋科植物的果实，它的幼崽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知道何时何地能找到这种果实。幼崽的口味很大程度上是母亲决定的。在旁边的树上，这只年轻的猩猩从小吃的是另一种水果，红毛丹。这里的猩猩之所以形成个体食物差异，是因为火山爆发使岛上的土壤变得肥沃，动物们也因此有了更多选择。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山土滋养着众多生命，这里的土壤形成时间相对较短，依然富含养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壤也会逐渐老化，变得不再肥沃。由于加里曼丹岛是一座古老的岛屿，大部分山脉是数千万年前形成的，这里的土壤营养有限，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便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它们能够捕食昆虫，叶子是它们用来诱捕昆虫的陷阱。随着叶片张开，中间的叶脉不断变长，在几周的时间里，叶脉末端慢慢膨起，

最后致命的陷阱捕虫笼就长好了。捕虫笼里装有消化液，昆虫一旦落入其中将很难逃出。这些是猪笼草，加里曼丹岛上生长着超过30种猪笼草。不同种类的猪笼草，捕虫笼的大小和位置各不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用蜜汁引诱猎物。笼口表面很滑，试图吸蜜的昆虫很容易掉下去，然后它们会被笼内的消化液逐渐溶解。除了这种普遍的策略，有些猪笼草获取营养的方法更加惊人。它们与动物不仅仅是捕食者和猎物的关系。赫姆斯利猪笼草的捕虫笼后壁特别宽大，可以更好地反射小型蝙蝠发出的

对活动了一夜的蝙蝠来说，捕虫笼是理想的休息场所。笼的大小和形状很合适，蝙蝠不会滑到消化液里。 捕虫笼里十分凉爽，寄生虫也较少，蝙蝠可以安心休息。这对蝙蝠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要等蝙蝠睡醒后，我们才能看到赫姆斯利猪笼草能得到什么好处。

用的便是他自己的粪便。粪便能为赫姆斯利猪笼草提供无法从土壤中获取的养分。这种猪笼草已经变成了蝙蝠的厕所。为了在加里曼丹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立足，动植物们可谓出尽了奇招。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上，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神奇生物。这里是地壳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时常发生变化。适应环境，把握机会，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一座全新的岛屿，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海底火山喷出的熔岩不断堆积，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逐渐形成火山岛。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肯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新的陆地出现后，生物也会随之而来。植物通常能占领先机，率先在岛上扎根的是一些草类，它们的种子被风传播到这里。风带来的不只有种子，蜘蛛通过向空中吐出丝线能御风而行。

达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许多蜘蛛正是靠这种方法登上岛屿的。有些植物选择走水路，椰子在海上漂流三四个月后仍能发芽。富含糖分的椰子水让种子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下落地生根。

在风和海水的帮助下，新的岛屿很快就迎来了形形色色的生物。岛上从一开始只有几棵树，到后来长出成片的热带雨林，有些动物功不可没。近海岛屿为成千上万只胡蝠提供了安全的休息地点。

们对岛屿植被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色渐晚，胡服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在排出粪便的同时，也将果实里的种子播撒在岛上。每天都有大量的种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传播，包裹着种子的粪便是天

匍匐就这样让只有零星植物的岛屿变得郁郁葱葱。岛上的生物生活在孤立于大陆的环境里，逐渐演化成了新物种。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许多岛屿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被深邃的大海包围，不属于任何一个大陆。有些岛屿是海底火山喷发的产物，有些则是在地球板块碰撞时出现的。哈马黑拉岛属于后者。

哈马黑拉岛的雨林里住着一种动物，它们可能是在很久以前随着岛屿的移动从新几内亚岛来到这里生活的。黎明时分，雄鸟们都行动了起来。

为了求偶，他们会进行独特的空中表演。番羽极乐鸟的翅膀处长出两对细长的白色羽毛，像小旗子一样

他们似乎综合了新几内亚岛上几种不同极乐鸟的求偶方式。 它们和许多擅长跳舞的极乐鸟一样，有长长的羽毛，然而在白天，我们也能看到它们胸前富有金属光泽的绿色胸盾，这通常是靠展示羽毛求偶的极乐鸟才拥有的特征。

长时间的独立演化，让番禺极乐鸟成了格外特别的一种极乐鸟。哈马黑拉岛往西200多公里，坐落着苏拉威西岛，这里住着几种更加奇怪的岛民。从澳大利亚和亚洲大陆分离的土地，共同组成了这座岛。来自两个大陆的动物也在此共存。雨林深处的这处矿泉，很快就将迎来一种古怪的动物。从很久很久以前，苏拉威西岛上就生活着许多当地特有的生物。有一种动物颇受关注，却难得一见，那就是鹿豚。

鹿豚是一种猪，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它们便与生活在亚洲大陆的亲戚分离，开始在岛上生活。

经过演化，它们与其他蛛科动物有了很大的不同。刚出生的鹿豚身上没有条纹，而且一胎只有一到两只幼崽，产崽量比大部分家猪要少。家庭为单位在雨林中活动，每天都有十几只鹿豚来这里喝水。矿泉周围变得拥挤起来，猕猴对此表示不满。在鹿豚所有的特征中，最奇怪的莫过于雄性的长相了。他们有一对穿透上颚的獠牙，在当地的传说故事里，这对牙是他们在睡觉时用来勾住树枝固定头部的。有这样的猜测情有可原，因为鹿豚通常不会用上獠牙打斗，当雄性对决时，他们会站起来攻击对方，就像两个拳击手。

当苏拉威西岛的一部分脱离亚洲大陆时，鹿豚的祖先与大陆物种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另一座岛屿相撞，这座岛上的动物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鹿豚一样，熊黛雕也在苏拉威西岛上过着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它们的尾巴就像一只额外的手，能帮助它们在树上移动。

除了亚洲和澳大利亚所在板块的碰撞，苏拉威西岛还受到了另一种地质活动的影响。岛屿北部的土地是火山活动形成的。 这里的雨林比南部的更加茂盛，

由于食物充足，猴群规模十分庞大，一个黑冠猕猴群的数量能达到100只。在集体生活中，成员要想和平共处，沟通非常关键。黑冠猕猴的不同表情传达着不同的信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受到威胁、感到兴奋，以及顺从和示弱。他们是社会性极强的一种猕猴，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互相梳毛，

这些岛屿历经沧海桑田，在地球强大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成为拥有丰富物种的地方。 其他的自然力量也不容小觑，与缓慢的地质变化相比，它们能在短时间里产生显著的影响。潮涨潮落，来自月球的神秘力量，引领着岛屿沿岸和浅海动植物的非凡生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体温计的数字还在往上跳，突然一下，孩子浑身一颤，身体变得僵直，四肢不受控的抽搐，还直翻白眼。发烧、抽搐，这是典型的小儿热性惊厥症状。小儿热性惊厥常见于6个月到5岁的孩子，其中1岁到1岁半是最常见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婴幼儿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呢？
1: 高热惊厥呢，是我们婴幼儿最容易出现的疾症之一，也是许多妈妈呢最为焦虑甚至恐慌的一个疾病。孩子的大脑和神经发育并不完善。小一，帮我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孩子的大脑神经如同一套尚未调试好的电路，在正常情况下能稳定工作，准确传递身体的各项指令，一旦体温突然升高，就如同将这套脆弱的电路瞬间涌入过强电流，系统不堪重负，便会发生短路。其具体表现是大脑神经元异常同步放电，这些混乱的电信号迅速传导至全身肌肉，肌肉因接受到错误的收缩指令而产生不受控制的抽动，因此抽搐正是神经短路后最直接的身体表现。
0: 急救的关键是保护身体，直至这场风暴自然平息。但风暴通常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惊慌，而是用最正确的方法陪孩子安全度过这关键的几分钟。
1: 首先将孩子平卧在床上，我们将孩子的头偏向一侧，让孩子口中的唾液呢能够自动的流出。如果此时呢孩子的嘴里面恰好有食物或者玩具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将这些食物或玩具清除干净，保持孩子的呼吸道是通畅的。
0: 孩子发生高热惊厥时，我们要注意拿走床上的一些硬东西，防止孩子抽搐时磕碰到。
1: 当孩子发生高热抽搐的时候，我们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咬伤自己的舌头，会将筷子、勺子甚至将自己的手指头塞入孩子的口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容易造成孩子呼吸道的阻塞。事实上，单纯的小儿惊厥呢，孩子并不太容易咬伤舌体。
0: 小儿热性惊厥虽然看起来吓人，但无需过度紧张，惊厥发作时间通常很短暂，因此在惊厥停止后应立即采取安全的退烧措施为孩子降温。
1: 我们在居家状态下呢，常用的物理降温的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我们温水30到35度的温水擦拭患儿的全身，帮助孩子呢去降温。孩子体温呢还没有下降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家用的冰袋，我们将家用的冰袋那么裹上我们的毛巾，可以冷敷在孩子的额头、孩子的腋窝、孩子的大腿根的腹股沟等部位，

0: 请记住，绝大多数小儿热性惊厥就像夏天的雷阵雨，来得猛，去得也快。
1: 单纯的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时间呢不会太长，1到2分钟呢就可以自行缓解。超过5分钟热性惊厥呢是有危险的，要及时的就医。
0: 如果抽搐时间超过5分钟，或者抽搐停了没多久又再次发作，或者抽搐结束后孩子意识一直不清醒，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5分钟就是我们的安全警戒线。
2: 面对小儿热性惊厥，冷静是最好的良药，科学的方法就是最强的保护。

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分布着众多岛屿，这些由火山喷发和板块撞击形成的岛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而月球引力塑造了岛屿的另一面。 在这里，有藏身于树干的鱼，有逃离海水的鱼，有点亮夜空的萤火虫，还有在沙滩上起舞的招潮蟹。月球引力深深影响着海岸和浅海的生物。这是一个由月亮主导的世界。

每一天，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水涨落，形成潮汐。岛屿沿岸的动植物经过长期演化，已经适应了海水涨落带来的干湿环境变化，

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沿岸大片的红树林。随着月相的圆缺变化，潮水的涨落呈现出有序的规律。一些地方的海水涌入内陆好几公里，直至长鼻猴常年栖息的森林。

长鼻猴的生活受潮汐影响，它们必须等到完全退潮后才能吃到自己爱吃的食物，所以现在一点都不着急。月落之后，

红树林中的海水逐渐退去，在此栖息的鱼也不得不离开，因为几小时后这里将重新变回滩涂。 悠闲的晨间时光结束了，长鼻猴出发前往远处的海岸觅食。为此，他们要穿过海水还未完全退去的红树林。眼前的红树林绵延数公里，长鼻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红树林是由十几种不同的红树植物构成的群落， 每一种的适应能力都很强，能在其他树木无法存活的海水中生长。红树属的树木树干悬空，底部发达的根系交错生长，深深扎入松软的淤泥中，将树木牢牢固定住。 这些淤泥不仅气味难闻，还缺少氧气。为了呼吸，有的红树林植物会长出呼吸根，这些根背地向上生长，露出地面呼吸。呼吸根外表有粗大的皮孔，能帮助地下的根呼吸，避免根部缺氧。多亏了这样非凡的适应能力，红树林才能在潮涨潮落中存活下来。 大多数鱼都要随退潮的海水离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身长仅2厘米左右的断带蛇塘里找到了留在红树林的方法。一节树干倒伏在水里，上面布满了船躯钻出的洞。船躯还在树干内部留下宛如迷宫的洞道。 水位逐渐下降，断带蛇塘里纷纷游进了洞道里。海水退去，树干露出了水面，不过树干中的洞道还留有一些海水，可暂时供断带蛇塘里栖身。其他鱼大多已经离开了，然而过不了多久，红树林里又会热闹起来。 红树林下的滩涂中还有一群动物，正耐心等着退潮，好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小小的招潮蟹藏身在滩涂的淤泥里，它们还不到3厘米大小，在红树林里的树叶和呼吸根旁。 显得十分娇小。在这片滩涂上，大概有10种招潮蟹。潮起潮落间，它们都掌握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粗腿拟兽招潮蟹已经熟知潮汐的规律。 现在离涨潮还有好几个小时，它可以好好享受进食的时光。为了顺畅呼吸，粗腿拟兽招潮蟹必须让自己的鳃时刻保持湿润，所以它会不时地返回自己的洞穴，那里还积蓄了一些水。 小小的招潮蟹必须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掠食动物会趁退潮时来滩涂觅食。沿岸岛溪是招潮蟹的天敌。

招潮蟹动作迅速，并且总是在洞穴附近活动。沿岸岛蜥需要潜行接近招潮蟹，只有靠得够近，它才有机会抓住招潮蟹。

长鼻猴在林间灵活穿梭，跟着退潮的海水行进。他们要去寻找一种可口的食物，还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现在，长鼻猴只能暂时吃些叶片充饥。成年雄性长鼻猴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那大大的鼻子，如此显眼的大鼻子是为了在求偶时博取雌性欢心的。因为雌性长鼻猴更喜欢鼻子发育良好的雄性，这其中具体的缘由还未得到证实。 长鼻猴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大肚子。长鼻猴有四个胃室，能帮助它们更好地消化那些口感不好且纤维粗壮的叶片。红树林中一些植物的叶片很难吃，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在盐水之中，要是换做其他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 但红树林中的植物演化出了各种排盐技能。蜡烛果属的叶片能够吸出盐分，

还有一种红树林植物可以把盐分储存在枯黄的叶片中，等黄叶脱落，盐分也随之而去。 这些植物用尽了各种方法，只为在潮汐中生存下去。红树林中的海水已经退去，长鼻猴随之而动。

这根倒伏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树干内部的水还没有流尽。断带蛇塘里继续往里游，然而躲进树干深处也并非绝对安全。那里有一只小型章鱼正在静候猎物上门。

断带蛇塘里在昏暗的树干里拼命躲避章鱼的捕食，与此同时海水越退越远。 终于，海水完全退出了红树林，露出了泥泞的滩涂。

这时，另一种随潮汐而动的动物也从泥里钻了出来。博士大弹涂鱼一生中有一半时间都待在水下的淤泥中。在剩下的时间里，这些长相奇怪的鱼会在退潮的滩涂上刮食微型藻类。

退潮后，沙滩完全显露了出来。长鼻猴终于可以从树上下来，靠近他们此行的目标了。那是一种长在沙滩边的树。长鼻猴长途跋涉数公里，就是为了来吃黄锦的花。吃了不少难吃的叶片之后，长鼻猴终于吃上了香甜可口的花朵。趁成年长鼻猴大快朵颐之时，幼崽们开始嬉戏打闹。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诗。

0: 麦奶片系列。
1: 退潮后，出动活动的招潮蟹越来越多。

招潮蟹会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比起雄性招潮蟹，雌性具备一大优势，它们的两只螯都可以用来进食。而雄性有一只螯非常大，重量约占它们体重的一半，所以它们只能用较小的那只螯进食。 这大大拖慢了雄性的进食速度。为什么雄性招潮蟹长着大螯？招潮蟹主要在洞穴附近觅食，大螯的一大作用就是警告同类宣示领地。 虽然不同种类的招潮蟹宣示领地时的表现方式不同，挥舞大螯的幅度不同，大螯的大小和颜色也不尽相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警告闯入者，不论种类，不论大小，都是如此。大多数时候，警告有用，成功避免异常争斗。可有时形势紧张，争斗便在所难免。这只招潮蟹已经摆好了架势，向对方发出了警告：预备，出击。

两只招潮蟹打得胜负难分。与此同时，海水又往后退了一些，沙滩上出现了更多的招潮蟹。这是四脚招潮蟹，常年栖息在湿润的泥土中，主要从泥沙中筛出微生物和有机物食用。还有一种招潮蟹，因为栖息在更靠近低潮线的地方，所以能出来活动的时间非常短。涨潮前，它们仅有两个小时可以在沙滩上活动，因此，比起栖息在后方红树林的粗腿拟兽招潮蟹，它们必须更快地进食。

小小的招潮蟹不够虚猪填饱肚子，但它们的味道应该还不错，否则虚猪也不会冒着陷入淤泥的风险。

险来捕食。虚蛛不是唯一捕食招潮蟹的动物。石蟹猴在红树林呼吸根中间寻找招潮蟹。与虚蛛不一样，石蟹猴细细的手指容易被招潮蟹的螯夹到，它们需要格外小心。

此时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招潮蟹在滩涂上顶着烈日煎熬，缎带蛇塘里还在倒伏的树干中享受清凉。然而树干中的水快流光了，还有好几个小时，涨潮的海水才会重新淹没这节树干。受潮汐影响的动物都在关注潮水的动向。随着地球自转，地球表面的海水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涨落。

即使招潮蟹演化出了在空气中呼吸的能力，现在它们也必须回到水下生活一段时间。最靠近低潮线的招潮蟹先行回到了洞穴中。水中的含氧量比空气中低得多，招潮蟹要依靠着稀薄的氧气熬过去，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洞穴中，而离退潮时间还很漫长。海水越涨越高，岸上颜色各异的招潮蟹纷纷躲回了洞里。博士大弹涂鱼趁着海浪还没有涌上来，给了对手最后的警告，随后也回到了洞穴里。

而沙滩上另一种弹涂鱼则要开始长途跋涉。这种弹涂鱼习惯在低潮线觅食，现在他们得跟潮水赛跑，赶紧回到沙滩后方，防止自己被海水淹没。

海水朝红树林涌来，长鼻猴不得不放下甘甜的花朵离开。待他们安全地爬回树上，幼崽们又开始了打闹，这导致树枝剧烈晃动，惊扰到了树上的黄金蚁。

愤怒的黄金蚁冲出蚁巢，想要找到晃动树枝的元凶。他们在搜寻过程中会攻击任何遇见的动物。如果捕到昆虫，他们会把昆虫肢解分批带回蚁巢喂养幼虫。

为了不被海水淹没，他们爬到了树上。待在这里可以躲开掠食性鱼类的袭击，等到下一次退潮，弹涂鱼又会重新回到沙滩上。海水涌入红树林，水位越涨越高，再次淹没了那节倒伏的树干。断带蛇塘里又活跃了起来，这些小鱼在缺水的情况下奇迹般地熬过了六个小时。它们离开树干，开始进食潮水带来的浮游生物。退潮时离去的鱼又都回来了。

太阳西沉，带走了白天的炙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月球引力的作用从未停歇。每隔12小时25分钟，会出现一次涨潮和落潮。这就是潮汐的循环规律。有一种奇特的鱼，随涨潮的海水游进了红树林。黄鲸蚁正在树上巡逻觅食，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涉水鱼眼中的猎物。高涨的水位让涉水鱼可以靠近黄鲸蚁。

射水鱼估计了一下距离，然后喷射出水柱。当然，一开始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水柱受重力影响，射出后会发生偏移。射水鱼会逐步调整喷射方向和力度。 它射出的水柱威力强大，足以击落树枝上的蚂蚁。

涉水鱼在喷射水柱的时候会逐步加快水流的速度，后面的水比前面的快，这样它喷出的水柱会在空中分解，形成一个个水珠，后面的水珠撞上前面的水珠，最终形成一个更加高速的水弹，释放出更大的威力。

0: 蛋湿香香黑猪肉肠，精选黑猪肉，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随心烹饪，更多乐趣。蛋湿香香黑猪肉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晚上海水再一次退去，在红树林中留下了一个个小水坑。 被困在水坑中的鱼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马来鱼鸮的爪子很大，表皮坚硬且粗糙，能够轻松抓住体表光滑的鱼。

跟红树林和沙滩一样，海洋也会受到潮汐影响，海水涨落引起的潮汐流会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从而促进浮游生物生长。 随水流移动的浮游生物，是世界现存最大鱼类鲸鲨的理想食物。

进食时，鲸鲨会张开大嘴，把浮游生物连同海水一起吞下，再由鳃滤出海水。有潮汐流的部分海域食物非常充足，会吸引鲸鲨长时间停留。鲸鲨畅游在大群的浮游生物之间，尽情享用美食。对坐落在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众多岛屿来说，正是浮游生物滋养了这里多样的生命。岛屿周围温暖的浅海，是珊瑚生长的绝佳之地。

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珊瑚礁群之一，共有1500多种鱼类在此栖息，数量十分惊人。花蜥、雀鲷和乌尾鸫等鱼类都是以浮游生物为食。 富集的浮游生物不仅吸引了小型鱼类，

还吸引到了像双吻潜口蝠鲼和阿氏潜口蝠鲼这样的大型滤食性鱼类。不过，这些蝠鲼来珊瑚礁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一条蝠鲼停在了珊瑚礁上方，一群新月锦鱼争先恐后地朝它游了过去。新月锦鱼会帮蝠鲼清理身上的寄生虫和死皮。珊瑚礁就像一个海底清洁站，蝠鲼会定期来这里享受清洁服务，之后再继续他们的旅程。清洁一条蝠鲼的工作量不小，有的新月锦鱼太过投入，偶尔会用力过猛，弄疼蝠鲼。

月球引力牵动海水涨落，带来了大量浮游生物，滋养着浅海大大小小的鱼类，其中就包括数量庞大的鲳鱼。大群的鲳鱼引来了一群短尾蝠鲼，短尾蝠鲼动作敏捷，配合默契，他们不停地驱赶鲳鱼，迫使鲳鱼聚成一团，逃向海底礁石。

经过一阵猛烈的攻击之后，幸存的体鱼重新聚集，短尾福分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捕猎行动。

潮汐引发潮汐流，带来了鱼和浮游生物，但潮汐的大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潮汐也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

满月和新月时的潮汐最强。不管是珊瑚礁还是岛屿沿岸的红树林，都会受到月相变化的影响。新月时，夜晚漆黑一片，衬得红树林中萤火虫发出的光格外亮眼。

雄性萤火虫求偶时发出的光闪烁频率近乎同步，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合作，因为这样看起来更显眼。那么雄性萤火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雌性偏爱光更亮的雄性，一只雄性萤火虫的光太弱，很难引起雌性的注意。如果所有雄性以相同的频率发光，就能增强光的亮度和辨识度，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萤火虫只有一厘米左右长，但一群萤火虫同时发出的光，几百米之外都能看见。

此时的潮汐对很多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片珊瑚礁挤满了白斑笛鲷，它们聚在一起，游向潮汐流最强劲的地方。鱼群越来越密集，它们开始向海面游去。白斑笛鲷要在那里进行繁殖活动。

成鱼排出的卵子和精子在水中结合受精，然后被潮汐流送入开阔海域。黑羽鳃底鲷趁机混入其中吞食鱼卵，不过白斑底鲷产下的卵数量庞大，所以大多数鱼卵还是能逃过掠食者的捕食，随潮汐流安全地离开珊瑚礁。

这些鱼卵会跟浮游生物一起漂浮在海里。几个月后，成功孵化的幼鱼会再次回到珊瑚礁。满月时的潮汐还影响着海岸上的动物。此时的招潮蟹非常活跃。雌性招潮蟹偏向选择螯较大的雄性，这一选择倾向促使雄性招潮蟹演化出了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螯。一只雌性招潮蟹在挑选未来的配偶，它身旁围满了雄性。雄性招潮蟹整齐划一地挥舞着大螯，

雄性会从中选出一只表现出色的雄性，这只雌性选定了配偶，跟着雄性回到洞穴中交配。

月亮神秘的力量影响着红树林和珊瑚礁中的各种动物。月球引力造就了潮汐，牵动海水，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还有很多动物按照月亮的盈亏周期进行繁殖。岛屿海岸生态系统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蓬勃发展，而岛上雨林里的动植物则主要受热带炙热阳光的影响。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去雨林一探究竟。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话说千里马常有，伯乐就好这口。马儿夜以继日，甘愿给人类当牛做马，哪成想仍难逃科技迭代的命运。蒸汽机时代到来，马儿惨遭职场优化，人类翻脸不认马，蒸汽机都比你争气，有没有？就连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头衔都丝滑易主。马儿不甘心被时代抛弃，他决定转换赛道，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毕竟大自然不相信鸡汤，说多了都是伤。内蒙古的草原上，赛马仍是马儿为数不多的传统技术岗位。小骑手跨上马背，骏马四蹄腾空，哎呀，业务熟练得令人心疼啊。这条漫漫长路他走得义无反顾，也有个别小可爱另辟蹊径，混上了大舞台。国际赛场上精密到分毫的马术障碍赛，难度还只能说是低端局，而盛装舞步那才是平地起波涛，骏马健美操，活脱脱的四腿芭蕾舞啊。对此马儿无奈慨叹，
1: 也曾马踏四海，如今表演顺拐，
0: 求点赞。骑警是繁华都市中的风景线，高大的骏马配上笔挺的制服，回头率拉满。马术健身了解一下，这是顶流时尚运动，办卡的初心一般都是强身健体，最终的真相嘛，往往是骑术不详，逆光为王，出片包的。初步转型的马儿拒绝活成道具，于是他勇敢地走出舒适圈，开始对人类的审美下手。有个现象不得不提啊，千百年来马儿明明埋头苦干，可经过人手艺术加工，他却尽显潇洒不羁。在人类画师笔下，马儿时而狂野洒脱，时而桀骜不驯，却又不失优雅。飒，那是必须的。飞奔时鬃毛飞扬似带风，一旦抽象起来，直接解锁新皮肤。马儿骨子里野性尚存，他也

人类画师画的从来不是马，而是那个心底渴望成为的自己。除了美术，人类的音乐里也总有马儿的身影，万马奔腾的磅礴阵仗幻化为节奏与曲调。在影视作品中，牛仔配骏马在夕阳下横穿峡谷，那份孤勇与潇洒令人们不再计较骑马之人竟被称为牛仔。中国的侠客同样是青刀快马，仗剑天涯，大银幕上的东西方英雄一致表示长风策马，流量大把，嘿嘿。你以为这就完了？不，马儿的身影还悄悄跃入棋盘，定义了人类的智力与博弈。无论是中国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马都不约而同地走日字，跳来跳去，如古代骑兵机动灵活，斜刺突袭，是棋盘上最独特的角色，套路极深。时过境迁，如今的马儿不用再为生计跑腿，活出了真我，终于真正意义上马到成功。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一马当先，再踏新征程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什么？若心愿坚固，十念一念，一决得胜。若心愿坚固。

0: 长沙欢迎光临，郑长沙欢迎光临，郑长沙欢迎光临，郑长沙欢迎光临。
1: 1900

0: 时候呢，王道士清理完十六号洞窟过道的积沙之后呢，由于长时间洞窟失去了支撑力，里面的小洞窟恰好又是空的，墙壁上裂了一条小缝儿，所以他在偶然间发现了藏经洞。当时就发现那一个小洞窟里面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六万余件的经书，但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保存在国内的是16000余件的残章断卷。
1: 远处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孩子们却为我吟唱着赞许世界美好的歌曲。我看着他们，倾听着，我明白，故乡云山西去，他们也深爱着这里。从公元366年时，那些王子们、使团们、书吏们、商贩们、农人们、匪徒们，他们穿越戈壁山川，走到我面前。这条路，他们要行10000里；这条路，他们走了1000年。他们带来思想、审美与贸易，也带来爱情、希望与死亡。他们让这里成为感性和理性并存的情感世界，他们将梦想与现实的牵绊绘制于墙壁之上，也将俗世生活、期盼、愿景通通融入其中。

建构起整个亚欧大陆的万物生灵。上下云处构以飞阁，圣灯十照，一传星旋。在那过往的一千年里，我用璀璨点亮了沙漠戈壁。如今沙已褪去，我是隋唐宋三代文明独一无二的见证。我是一粒沙，我成就了它，也掩埋过它。我承载着它过去的记忆，亦将托起它的辉煌，扶摇直上。我是墨客。

我在这里工作了42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修缮和保护山口。也不知是多少次来这里查看古建筑的情况了。风吹雨淋，飘落的草种，隐匿其中的昆虫，都是建筑的隐患。在这庞大的建筑群里，每一砖一瓦都历经了千年的沧桑变幻。20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我的祖先孔子第九代孙孔父将祖辈留下的《论语》《尚书》等重要典籍藏于墙内。直到汉景帝年间，鲁恭王扩建宫殿时才被发现。这些儒学经典被称为古文经，成为后世儒学研究与传承的珍贵遗迹。为了追忆孔子，鲁哀公在他去世第二年就以其山居屋舍为庙，每年都到这里奉祀纪念。自此世人就有了追念孔子的寄托。孔子去世

之后，弟子们将他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也就是今天的孔林。如今十万余孔氏后人埋葬于此，陪伴着他，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时光流转，三孔建筑群也在历朝历代不断地得以维护扩建。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建孔府，其三路布局，九进院落，前堂后寝，有序渐进。这里是孔家后世嫡裔居住的官邸，被誉为天下第一家。从这时起，三孔的建筑规模就初步形成了。1935年，梁思成先生也为修缮三孔进行详细考察与测绘。他曾经感慨道：“无论朝代如何替役，这庙庭的尊严却从未受过损害。”这让我感受到保护三孔那份前所未有的分量。雍正2年，大成殿突遭雷火，孔庙遭受重创。雍正为表达对先师孔子的崇敬，重修并且打破常规，以皇家的规格打造孔庙，至今保存完整。年年岁岁，这里给予了我一生的修行。我们也不负使命，追随着先圣，为世人守护着三孔这座精神的殿堂。

如果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专属背景音乐，在古城苏州，你常会与弦索叮咚不期而遇。在小巷，在园林，在茶馆，甚至早高峰的出租车上。因为爱上苏州评弹，芬兰人艾哲罗把家安在了平江路。午后，沿着这条青石板路，拐过几条古巷，就可以听上一场地道的评弹。